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
往生其国。

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佛赐

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
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
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
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才谋。

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
或子库父。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

恶妇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
譬如

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犹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占势，

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知，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事遇事。

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编第一乘第四十。

0: 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 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

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
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09页第一行。实际上我们要看608页最后一句话，它才连得上去，连得起来。论诸有曰：不可思议列者，总指彼佛国土17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个17种庄严，我想同学们都很熟悉，讲过很多遍了。参考资料里面有，教程法术里头也有，三藏法术里头也有，佛学大字典也有查得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说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2种力，这个要知道的。一者呢，业力为法藏菩萨除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呢，正觉阿弥陀法王，就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卦壶里头告诉我们的，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成。这一段对我们学净土的人来说很重要。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样的殊胜庄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这里给我们透了信息。它有2种力量。第一种是业力。业力不是我们的业力。阿弥陀佛在因地
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是个国王，舍弃王位，出家修道，法名法藏比丘。他发了大愿，这个大愿是什么？是在讲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乃至于菩萨、罗汉，我们讲这一些再来人，这世间真有啊。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地区都有。为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四弘誓愿我们都知道。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两个字，如果从佛来说，阿弥陀佛来说，这个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在其中，往下一直到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里面也有根属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他为什么堕地狱，一时糊涂啊，被名闻利养迷惑了啊，争权夺利，造下罪业，原本来护持正法的，最后是障碍正法，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护法不容易啊，佛法在世间真正起作用，要有大护法护持才起得了作用啊！所以我常说，佛法在世间最主要的是护法，弘法是其次，护法是做老板的，像一个学校一样，护法是校长啊，三个主要的工作人员啊，一个是管教务的，一个管训导的，一个管总务的啊，加上校长，四大护法。弘法的是什么人？教员。他要不请你来教书，你没有讲台啊。你起不了作用啊。啊，所以护法需要聘请最好的老师。弘法的这些教员讲经教学的，他需要的是真正护法的人，这个一配合，佛法才能住在世间，生起很大的作用啊，至于至善呢，缺少一面都不行，但有护持的，没有弘扬的，把学校办好了，学生到了没老师教，这不能成就。单单有老师在家里头教一个教两个没问题啊，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做不到，没有学校，没有课堂，啊，我们这一生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佛法就发现了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
释迦牟尼佛啊，教我读释迦方志，读释迦谱，告诉我学佛对于佛祖要认识啊，你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走了弯路自己不知道啊，也可能你走上了邪路，走上岔路，那就完全错了。啊，我跟老师年轻的时候欢喜大臣对于中国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都欢喜啊，但是我们的能力八个宗派的典籍都学是不可能的啊，只能在当中学个两三种，那就很多了啊，我可以算是学得多的，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圆觉，学法相为识，学般若，学六祖坛经，学永嘉大师禅宗集，正道课，我真的学了不少。那密宗虽然没学正式学习，戒定缘很深啊，老师是密宗的上师，他告诉我密是建立在显缘的基础上，没有深厚显教的基础不能学密啊，所以他叫我在显教上下功夫，有个十年二十年可以学密啊。大师圆寂之后再找不到何老师了啊，所以迷没有学啊。最后我讲华严法华楞严认识了净土，晚年归心净土，其他的通通放下了啊。为什么？人有生死，佛出现在世间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苦有究竟苦，根本苦，那是什么？六道轮回。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离究竟苦，永远再没有苦了。啊，得乐，乐有究竟乐，登峰造极的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所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利就尽苦啊。我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我才相信啊。回过头来把以前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专讲
无量寿经啊，我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啊，老师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刚刚学佛，不认识他。啊，我记得我31岁认识李老师，跟他学经教。啊，这是一个在家居士，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在台湾也是稀有的大德。啊，我有缘分亲见他。跟他10年，经教完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根基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年岁太大了，26岁才接触啊！我要是早10年接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根底就打得牢啊！啊，但是中年半路出家，沾一点皮毛而已。啊，这一点皮毛，有善知识引导，我们没有走错路，没有拐弯。没有迷失方向，才有这一点小成就啊！啊，这是没有缘分的。古人说得好，没有缘分，在独善其身。有缘分，兼善天下。啊，那么今天呢，得力于高科技，啊，没有缘分用这个方法，可以弘法利生。啊，不需要讲堂，有个摄影棚，有这么一套设备。啊，有一些同学们热心支持，用这个方法讲经，在一起学习，全世界都能收看到。啊，只要你不必同时随时打开频道，你都能看到。24小时不中断，啊，这才过去一个甲子之前，一甲子是60年，60年之前不敢想象，我们用这个方法，用网络有20年。用卫星电视13年，13年时间不长，影响非常广大。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开辟另一条道路。啊，那么今天的佛法摔到基础啊。为什么摔了？老师告诉我，找不到学生了。
老师要的学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三个条件，现在找不到了，没有了。有老实人不肯发心，有发心的人未必老实。啊，甚至于还有不少人，把这个一桩事情，大乘佛法，当作事法谋生的一个行业来看。不少人这个走邪了，不知偏了，邪得太离谱了。啊，我们不必去提他，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回过头来要反省自己，自己有没有落在这个圈子里头，这个重要。那如果要发现了，赶快要改过自新了，必须事法里头明文立养，边都不能沾，那个很可怕，那些陷坑愈陷愈深，到最后不能自拔，不是弘法利生，是障碍正法，那造的是地狱业因。啊，真正用真心的人没有了，用真心就是老实。别人骗我，我不骗别人。那别人回报我，我不回报别人。这是老实。啊，别人侮辱我，我们还恭敬他。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啊，不跟任何事物对立，这叫老实，真老实。还有对立的，错了，对立是边界的，有这种念头，学佛得不到好处。佛法真正的好处是开悟，是正果，小乘初果，要破五种见惑。头一个身见，第二个辩解。啊，他还有身见，有身见就有贪嗔痴慢疑，有身见就会给人竞争，所以他证不了初果，他永远在门外，到哪里去找一个真正放下身见边见啊成见的人，成见自以为是，不能接受善知识的教诲，真正善知识也不敢接触它。为什么？它不能接受。

要排斥。啊，这些是自身有障碍呀，这些障碍除掉，才能入佛门。

不仅是佛，儒释道都如是。啊，一个人他教你，还很热心的教你，我就是被这感动。啊，我这三个老师，方东梅先生教我，我们的课不在讲堂，在家里。学生就是我一个，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的。啊，年轻的时候。知见不正，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没有接触过。啊，距离他远远的。老师上这堂课，我就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才留意佛教。啊，老师接着要告诉我，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啊，你到寺庙去，那些出家人不研究经教，他对经教不懂。你去问他，他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去读经典。啊，老师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他不告诉我，我到寺庙去找出家人，跟他谈佛经哲学。啊，如果他否定，他说佛教是宗教，不是哲学，那我就被迷惑了。到底谁对？谁错？老师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到寺庙对出家人恭敬不问他，啊，我们去借经书来看，啊，那个时代经书除寺庙之外别的地方找不到，啊，重要的经论借来抄手抄，书店不印这个书，买不到这个书，只有手抄。啊，我还抄了不少部。这些年来，印刷书大大的进步啊！你今天像商务印书馆，我只买一套四库全书，他都给你印，那一套他肯印。啊，在过去，没有300套，他不敢印的。为什么？300套收回成本，300套以外的事他就赚了。

你想想看，现在单独给你印一部，不但收成本，还赚你钱。印刷术发达，读书方便呢、啊。现在人比我们有福报啊，我们的是要手抄啊，他现在家里可以放大藏经，甚至可以放四库全书。啊，那个时候有这么大的福报，皇上才有啊，啊，宰相都不可能的、啊。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认识佛教之后，就认真学习。啊，学习果然没错。古人教学，理念有两句话，方法有两句话，要遵守。啊，教育的理念，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同时不能学两门，学两门你分心了。你很难得受用，决定是有一样，一样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样，不可以同时学两样。非常重要，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读书啊，一遍一遍读啊。啊，这一课。我们佛经叫品啊，就像儒家讲的一篇一章，现在叫一课啊。我读这一篇，一天读几遍？读十遍啊，那么像这无量寿经不算长，从头到尾念一遍，初念大概两个小时，念上半年，念熟了一个小时，啊，念得很熟，倒背如流，大概半个小时，30分钟就念完。啊，怎么办？一天要念满10个小时，10个小时初学的15部啊，啊，半年之后呢10部，1个小时可以念1部，2年之后的时候可以念20部，就是10个小时，从头到尾念20遍，整整一年下来。一天10个小时，念1000部，2000部，这样学才行啊！字没念错，没念漏掉。啊，念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先是读啊。读是修定呢、啊，那为什么叫你念十个小时书？10个小时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不修定吗？原来是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妙极了，定久了就开悟，啊，定起作用就是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大概是前面10年小悟，小悟也很了不起啊。

这一部经里讲的头头是道啊。你讲出来是自信流出来的般若智慧啊。如果你两千步悟入的深度广度就更明显啊，能够念到五千遍一万遍，就很有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用参就，教下是用读诵，教下叫大开圆解，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就是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看他的碟片看了70多遍，我能看得出来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应该是20年。这一句佛号念20年，20年日夜没间断，除了睡眠之外啊，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掉过，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妨碍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标准的农夫，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开悟之后他没有一样不知道，跟慧能大师一样。慧能大师是顿悟，他是见悟，无论是顿见悟入的境界完全相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难在现在的年轻人心浮气躁啊，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定不下来，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我碰到老师，老师慈悲还肯教我，那是因为什么呢？我有一点诚敬心，有一点恭敬心。我常跟同学说，说得很清楚啊，我对于老师对于学习的这些课程真诚恭敬只能达30分，在他们的标准我不及格了。但是今天在大学里去找学生里头，大概也诚敬恭敬的我相信只有3分5分，那我这个30分就很可靠，很难得了啊！我要是用他们的标准呢，我不及格，他不会教我的。生在这个时代啊，我还有30分被录取了啊，也就说明现在学校年轻人当中找到30分的找不到了，那怎么办？身教会断绝啊，这是我们很担忧的一桩事情啊。要靠谁呢？真的要靠佛菩萨再来佛菩萨再来
生长不容易。为什么？社会的障碍、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心一动就完了。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接班人？啊，所以我们希望办一个汉学院，希望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往上升。招生呢，只招幼稚园的学生，小学以上不招插班生，没有招生，都是他们升级升上去的，封闭式的，室外桃园，跟外面完全断绝。啊，这样子封闭需要个十年二十年，他们就是古时候的圣贤君子出现了。能不能起作用？起创始的作用。什么叫创始？让这些人到汉学院去教书，是他们终身之业，一生就是教学，这样可以对全世界像一般大学一样的招生。啊，老师要一条龙学校毕业的才能做老师，他讲的是真学问。啊，是确确实实古圣先贤、圣贤君子的沉船，在佛法、佛菩萨的沉船，外面不能接触，接触就学坏了，全毁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厉害呀，他在西方建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广大没有边际，但是是封闭式的。他不来接引你，你不晓得在哪里。啊，在进入他这个道场，进入他这个学校，保证一生证得圆满佛果。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他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效法，我们也要发跟他同样的大愿，修同样的大行。我们跟他融成一体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

啊，都在这部经上。那么这部经，诸位同学要记住，古大德把它判定中本华严，我能够相信净土是楞严、华严奠定的基础。啊，我要没有这个基础，

不会相信净土法门。那过去我讲华严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回过头来看无量寿经，跟华严对比，古人说的话没错，我相信，我承认，中本华严跟华严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相同，只是华严说的很详细，这个说的简单，没有两样。阿弥陀经讲的更简单，小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所以我要对一些朋友讲啊，他们想学经教的，啊，你们想将来能把无量寿经讲活了，讲得天花乱坠，先学华严。那华严学会了的时候，学这个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是华严的360啊。啊，完全没有障碍啊。所以要学法藏必修，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48愿。啊，48愿落实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做成？48愿造成，啊，出世善根，是出世是一不是二，啊，大愿业力成就的。那第二呢，是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受的，这是阿弥陀佛果上的善根。前面第一个是因上的善根，48愿啊，后面只是讲的极乐世界。国土17种庄严啊，世尊老师，老师是阿弥陀佛8种庄严，往生的同学无论是什么身份啊，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从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到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受的，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很得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到了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虽然没成佛，保证你一生成佛，寿命无量啊！这地方能不去吗？非去不可。

这个世界不能住。在这个世界学习弘法利生，要记住张家大师第一天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什么？对于这个世界认识清楚啊，这个世界是假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你要把它当作真实，你就造业了。啊，造业就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这是什么？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真把它看破了，你就能出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我善恶业都不造啊，修善不要放在心上，做恶也不要放在心上，心里头善恶条件都没有，学薄弱。三轮体空，两边不住，中道不存，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行啊。修行教学是有起心的，起心怎么样？无住啊，无住就是不放在心上啊，啊，不放在心上，能起心动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功夫，这是本事，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总得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啊，慢慢站得出去了。在哪里立足？在无助立足。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别放在心上啊，一定要记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无论放什么都造业，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不放在心上，何况世间法。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现前。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是佛。你看你就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了啊！这些人都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我们世间人，身心生善心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善业。来生在六道轮回三善道，那如果还有坑人骗人啊，还有这种念头这种手段，那你造的三恶道，来生地狱魔鬼畜生，到那里去了。三恶道不能去，为什么？去得很容易，出来很难，堕落在三恶道时间很长很长啊，地狱是论

结算的，去不得。得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依旧不能脱离轮回，就太冤枉了。啊，今天的佛教有人问我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没有了，我们上一辈的全部都不在了，还有一些啊，地仙老和尚比地仙老和尚晚一辈，有啊，有宝镜法师，有谭旭法师啊，谭旭在香港住过，住了不少年，当时在香港办一个华南学佛院啊，这个里面的学生我认识十几个，老和尚往生之后学院就没有了，没有再办了。这些同学们大概有一半到美国加拿大，我在那边遇到他们，可惜啊，在外国不能讲经啊，没人听啊，他们要能够在香港要能不断地讲经，香港听众也不多，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常怀法师告诉我，香港人不听经啊，法师到这边讲经第一天很多人来，来给你道贺的啊，第二天呢是你结束的最后的一天，他来，他来头来尾当中不来的啊，所以叫我心理上有准备啊，很多出名的老法师到这边讲解都是这样子，他说你不出名年轻，我来的时候那时候哎也不算年轻，49岁，我记得我是49岁啊，他说你到这边来讲解恐怕不会有人来听啊，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把桌椅板凳摆好，我对桌椅板凳讲深恭说法，万事点头，我说那这样就好，这样就没问题啊，我说我很欢喜啊，没想到我的发愿不错，从开讲那一天到讲圆满4个月，每一天座位都满满的，还有很多人站着旁边听啊，常怀大师法师发愿真殊胜啊，发愿真好啊，所以不要怕，我们练习讲嘛，来了我们很感谢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批评帮我修正，我们不敢说讲解，我们是学习，我们来做报告，坐在下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们用这个心态就好啊。啊，所以很不容易啊。啊，那么我有一段时期在美国加拿大到处讲经。啊，听众呢确实少的时候3-5个，多的时候20-30个。如果哪一天来了，有80-90人，有100多人，那就稀有难。

那就太殊胜了。啊，也没法师不知道行情，沈家珍把他请到美国去，他欢欢喜喜去了，住了两个月，他这怎么行啊？在台湾讲经啊，有三四百人听见，到这个地方来是有三四十个，人家叫法师，你的法缘殊胜啊，这么多人来听啊，他一听这话，心都凉了，所以他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去了。啊，在新加坡不错，啊，新加坡听众有五六百人，我去参观过。啊，那是个讲经的法师，好在他著作很多，写了不少书。啊，大我十岁，我们老朋友，在新加坡常常在一起。啊，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非常感叹。极乐世界好，听见的人无量无边无数啊！啊，同时可以能分身到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度化有缘众生，应当去，没有怀疑啊。有十七种功德成就中，第一，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楞住是，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相。无穷是讲生死。啊，如处后处后屈身虫循环，如禅简自缚，爱在众生，第一次三界颠倒不净啊。愣住到这个地方，都是讲我们六道轮回，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轮回里头的假象太苦了，在这个里头的众生全受骗了，被六道轮回骗了，以为他是真的，大错特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发大慈大悲，发这个愿呢，于智众生于不虚为处，把这些众生都带走，带到一个不虚伪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不轮回的地方。啊，不无穷的地方，这无穷讲生死无穷啊，就是不生不死的地方，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这是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看到这个状况，也就是看到六道轮回的人太可怜了，太假了，迷在里头，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发起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这是

报庄严十七种功德的总相。精进曰：永无众苦。到极乐世界没苦了，真正离苦了。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的，再不行，没有苦受了，再没有灾难了。现在社会动乱，地球灾变无穷啊，不可能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卧趣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极乐世界没有啊。魔恼啊，魔恼是烦恼，这个世界魔恼无有穷尽的，到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了。所以业正因此功德成就也。就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就是这一句的成就。到这个地方是念老为我们做这一篇的介绍啊。依报的做一个介绍，我们现在看别相啊，第一段反省永无众苦啊，这里分三段。我们看经文，永无众苦，诸难卧趣魔恼之名。这个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把我们现在生活环境统统讲尽讲圆满了。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中苦太苦了啊，灾难太多了啊，我去三恶道，我去人满，天堂人少啊，还有魔恼啊，什么什么儒家左传上有一句话，左丘明说的：“人气长则妖性，人把五伦五常放弃了，人就变成妖魔鬼怪。”他怎么会没有烦恼？啊，常是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真正是不仁不义。无智无理无信，不是人呐、啊，妖魔鬼怪啊。那么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啊？到哪里去找一个讲仁讲义的人？没有了，确实是无智，没有智慧。

没有礼貌，没有信用，都是骗人。啊，左丘明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这一句意思完全相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众苦者，苦以鼻脑为意，苦事众多。注经论中为三苦八苦，佛把它分成分类啊，三种苦八种苦啊。三苦呢是苦苦、坏苦、行苦啊，后面有行苦。对，第一个讲苦，下面这个苦是名词，上面这个苦是动词，此生已是苦苦，更加重苦，比恼甚深，苦上加苦啊，这叫苦苦啊。啊，身确实是苦啊。每天为了照顾这个身，照顾的不如法，让这个身呢受尽了苦头。这苦苦啊，啊，重苦下面就说了，这三苦是三大类，欲界全有。第二种呢，坏苦，此土没有真落，虽有少分之落，落不久住。当落坏时，不胜忧恼，故名坏苦。啊，这个身体少壮快乐，老了之后就苦来了，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体力衰了，动作不灵呢，啊，坏苦就现前了，啊，想落，落会变成苦，所以落叫坏苦。啊，饮食遇到后口味的好吃，那吃一碗很快乐，吃两碗很乐，叫你吃上十碗你就不乐了，你就叫苦了。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人家拿鞭子打你，打一遍痛，打两遍还痛，打一百遍，你只需要痛，它不会变成乐。啊，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这就告诉你，乐是假的，苦是真的，真的它不变，啊，假的它会变，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叫乐极生悲。苦尽甘来，那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不是真话。

怕的是这个世间受尽了苦报，来生更苦，来生的三恶道会更苦啊。所以叫坏苦，辛苦，非苦非乐。为什么叫行呢？念念牵留，故名为行。行是不住的意思，就是不停。我们人变衰老了，生年比生年老了，很容易看出来。一年比一年老，有没有看出来？一天比一天老，有没有发现？啊，科学家告诉我，一分比一分秒老，一秒比一秒老，它不住啊，它不停啊。啊，那佛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跟我们讲，我们念念不住，前念灭，后念生，念头灭了，后头又生，这种生灭一秒钟多少次？我们现在看的电视屏幕一秒钟100次，念念不住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阿赖耶识善变，阿赖耶是个妄心，是个生灭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他不停啊，这叫辛苦啊。啊，上面三苦，极乐世界永远没有。如苏超云，彼国利欲清净，则无苦苦。一正常然，一报正报，不生不灭。所以他没有坏苦，超过三界，他没有辛苦。经论上还有个说法，八苦。八苦啊，是人间的苦。三苦是讲六道轮回的苦，啊，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轮回的苦。八苦是讲人间苦。啊，我们看八苦这条，就是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你没有办法不经历。这四个阶段，除这个之外，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这八种。啊，这里有些介绍，身居太岳是辛苦啊！啊，你来投胎的时候，在母亲胎胞里

住十个月，这十个月就像在地狱一样，所以把它比作地狱，你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母亲喝一杯凉水，你就感觉到在寒冰地狱啊！他要吃一些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八热地狱一样啊！可怜的，你不会说话了啊！只有忍受啊！老厌隆中劳苦，人老了，人都讨厌你，没有人喜欢你，都希望跟你距离保持远远的。你说你的精神上多痛苦啊！劳苦多了，举出这个例子。啊，第三个，病受苦痛，是病苦，生病。我们有这个经验，曾经生过病，知道病苦啊。啊，看到得生病的人，你看他所受的痛苦，啊，这是病苦。啊，下面是死悲分离，自身四大就是我们这些器官，地水火风啊，这是物质现象。四大分散了，啊，再有精神上的痛苦，你跟你的眷属永远分离了，啊，再也见不到了，啊，与今世眷属悉皆分散。四苦，那么下面爱别离，爱在与何偏离？所亲爱的人拐为离散，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种类很多啊，喜欢居住的环境，偏偏要离开。我初学佛的时候，见到一个人，是一个企业家，拥有很大的财富。在阳明山建了个别墅，非常华丽。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啊，我听这里面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主人，这个富翁啊，一天都没住过啊，只是来看看就走了，一晚都没出过，一直到临死，心爱的别墅没住过一个晚上，爱别离啊。谁享福啊？雇的那些工人享福啊，有五六个工人照顾，他们在那享福啊，就是主权不是他的，他有使用权啊，真的在里面享福。

景非常清幽，风景好，叫风水好啊。爱别离的事情多。第六个呢，怨憎会，冤家对头，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天天碰面，

起，求不得苦。求在于得，偏偏失掉了。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要者，求之而不能得，这是求不得苦啊。最后一个，无因之身。云中超属无因者，色受想行识也。八苦前面五种是果，你容易知道。后面这一条啊，无因之身是因，有这个因才会感前面的苦，这个因一般人不知道啊。无因之身，因是覆盖的意思，为能盖覆真性，不令显法。甚就甚大之意，前面生老病死等七种苦，众苦集聚，故曰无因之身。此土八苦交煎，彼土永离诸苦。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啊。色是物质，我们身体物质这个部分是属于色法。受想行识是心感受，就是精神。受想行识特别是识啊，受是感受，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想是妄想杂念，行是这些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它生灭法啊，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永远不断。识就是阿赖耶识，含藏一切善恶无记的种子。我们讲记忆啊，这就像是资料库、仓库、资料室，起心动念全都记在这里头。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好像档案室一样啊，有缘就能吊起来啊。我们有个老朋友，几年没见面了，一见面你还认识他，是那什么阿赖耶识的上一次那个影像调出来看到，这一对照没错，是的，它起这个作用。这是因啊，有因有果啊。前面七种是果报，这一条是讲因。彼土极乐世界永离诸苦啊。苏超莲池大师做的阿弥陀经苏超，这里面说彼国莲花化身，则无生苦。他不是在太保，莲花化身啊，他没有生苦。寒暑不迁，不迁是没有变化，他没有劳苦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生离分断，没有分断生死，没有病苦，寿命无量，则无死苦。无父母妻子，没有爱别离苦。诸上善人同

会一处，没有冤憎会苦，所欲自知，则无求不得苦。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观照空气，没有无因之生苦，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每一个人都做到像《般若经》上所说的，身心无住，无住身心，得大自在。

五阴直肾是阴，用观照空气，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照空气，五蕴就没有了。五蕴是障碍我们的自信，我们不能明心见性，就是有它。啊，它去掉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观照是看破，无因不见的是放下。下面再为我们说明助难。啊，佛经上讲的八难，问助难之八难，为见佛闻法有障难的，又名八无暇。啊，八无暇，为无有闲暇以修道也。他来做障碍，这八种啊，啊，哪八呢？圆中朝里都说，第一个，地狱呢？地狱之中，长夜绵绵，受苦无间，障于见佛闻法，是苦名难。这个难，不是说别的，你修学佛法的机会没有了，这叫难。

第二个畜生的啊，地狱是叫无间地狱，他的苦是不中断啊。我们听说爱因斯坦附体透了个信息，他在地狱。为什么？他发明原子弹啊，他在什么地狱？核爆地狱，就是原子弹在头顶上落下来了。那当然粉身碎骨啊，连细菌都不能存在，在那种高温之下啊，死了之后呢，他又活了，

风一吹，它又活了，原子弹又爆炸了，永远不断在爆炸，它不断在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苦不堪言呐！啊，劝导世人，千万不能用核武做战争的武器。啊，如果核武战争发起的战争的人，执行战争的人，死去之后，都跟他在同一个地。透出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特地准许他到世间来附体，把这桩事情告诉世人，也是替他赎罪啊，所以地狱太苦，没有见佛闻法的机会。

畜生，畜生道中受苦无穷，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真的，你看畜生当中有没有修行人多畜生道？

畜生修行，他还有习气，说明过去生中修得还不错。啊，如果他不是真正修行，哪来的习气？那习气是什么？看到别人修行，他喜欢。啊，特别是狗猫这一类，很明显。经中过去有人写了一本书，我又如此，里面专门收集畜生道念佛往生的，真有。那一生念佛功夫不错，临终一念错了，跑到畜生道去了。啊，在畜生道后悔啊，所以看到别人念佛，他跟着念。啊，地仙老和尚主持一个小庙的时候，年轻时候，小庙有一只公鸡，大家做早晚课，那公鸡跟着在绕佛，最后那个公鸡往生了。啊，往生那一天，大家都散了，他还是能绕。相等师就说：“都走了，你也该走了。”这公鸡站在佛像面前，叫了三声，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家都看到的。啊，所以这公鸡。老和尚就地仙老师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葬在山后面，啊，真往生了，不是假的。第三呢，轨道，我们讲恶轨道，恶轨道中受苦无量，也是障于见佛闻法，故名为难。

就什么是难？没有遇到佛法是难。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人很多，八难之中啊，不知道这是难的。所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啊，第四种呢，长寿天难，为此天以五百劫为寿，寿命长啊，不是多少年呢，五百劫。啊，这是哪里呢？色界四禅，无想天。特别是四禅天当中的无想天，言无想者，以其心识不信，如冰雨这种啊，我们知道鱼在冰箱里面冰冻了啊，冬天很多小动物冬眠啊，冬眠也是没有知觉，跟冰雨意思差不多啊，这是外道修行多生其处啊，修无想定啊，修无想定啊，仗于见佛闻法，所说的难都讲到见佛闻法，由此可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太重要了。第五，不越难越难，梵语日单语华严胜出，梵意思不是音梵的，梵意思胜出啊，也就是娑婆四大洲，这是白居罗洲，这个地方啊，底下说了，胜东西南三洲，其人寿一千岁，命中无夭，没有夭折的，为着落故不受教化，是以圣人不出其中，不得见佛闻法，故名为难。这修福报啊，修的是人天福报，比天不如，他在人间，人间最殊胜是白洲，我们这个地方是南，南瞻部洲，地球是南瞻部洲，这个白是玉丹白玉露洲啊，这一洲里头没有佛法，阿罗汉菩萨不会生到那边，那边没法，人不相信，

啊，所以跟佛法没有感应，以不见佛闻法为难啊！人怎么造难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毁谤正法，我们说佛法是迷信，啊，劝人不要相信佛法，那个人真听了，真正放弃了，这是什么因？把人学佛的因断掉了，特别是修净土，因为净土他要真正相信，他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这么一说，他拐弯了，他不相信，或者不相信慧基本啊，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次的缘分你把它中断，你把它障碍了，这个果报要负责任啊，这个罪业是多的，很可怕啊。那么由此可知，你要是劝一个人学佛，这个人真听你的话，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了，大慈菩萨说，你能一生劝两个人真正往生，就比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大。你要是念着五个十个往生的，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你要是能够真正影响力，上千人念佛，上万人念佛往生，你就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能不懂。啊，下面第六个是，你看猫、瞎子、聋、鹰哑、哑巴，为此等人虽生众苦，业障深重。盲聋鹰哑诸根不具，知佛出世而不能见，瞎子不能见，见不到佛，聋子听不到佛说法的音声。啊，哑巴有疑问不能问，问不出来，这都是有障碍啊，这叫难啊。啊，第七种呢，视知变聪难。啊，这种人，他世间聪明，邪知聪利，不相信佛法。啊，他有善巧，他也很会辩论，啊，完全做的是障碍正法。他认为他破除迷信，啊，认为他很聪明，视之便聪难了。将来一口气不来，多三卧倒。堕到地狱，后悔来不及了。这种人在世界很多，不是少数。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干过，自以为聪明，啊，破除迷信。这以后真搞。

清楚搞明白了，这才忏悔。那么第八种，生在佛前佛后，佛出现于世为大导师，令诸众生立生思苦，得涅槃乐，人有缘者才能遇得到。啊，其生在佛前佛后呢，有业障、业重、缘薄，既不见佛，也不闻法，所以佛前佛后难了。又此八处，虽感报苦乐有益，而皆不得见佛，不闻正法，故总称为难。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到的，

见佛，不闻法，不见佛连佛像都见不到，不闻法连佛菩萨名号都听不到，这是这一生当中与佛没有缘。如果要是还反驳还批评，啊，导致许许多多人误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欺骗人的，啊，让许许多多已经学佛的人退心了，没有学佛的人不敢学佛，这个罪业都在无间地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谤佛、谤法、谤比丘僧，都是极重的罪业，无间地狱，啊，他们所感召的是无间地狱，非常可怕。我们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六百页第二行。课题：见贤思齐。下面分三段。第一段：闻说欢喜。请看经文：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

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王子就是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正是现在与当来一切翰林之典范。这一句话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确实，你看前面世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修学功德圆满之后，在西方世界示现极乐世界，又现正报，一真庄严。特别告诉我们，今现在说法，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层次，他都修到功德圆满。功德不圆满，不能向上提升，这个要记住啊。好比在学校读书，小学毕业是小学的功德圆满，这才能升中学啊。中学毕业，中学的功德圆满才能提升到大学啊。如果在自分我们现前这个地位上没有圆满功德，不能向上提升，那这个当中啊有障碍呀、啊，障碍决定不在外面，凡夫所感受到的障碍都是从外面来的，有智慧的人他看得很清楚，障碍决定不是从外来的，是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留心不谨慎所造的不善业。往往这些不善业自己没有觉察到啊，以为自己很不错啊，所以那个障碍永远不能够消除。这一生够受的，来生继续还要受。不能不认真把它看破。啊，看破就是真正觉察到，问题是在自心，不在外面境界。如何断烦恼证菩提，回头是岸。

要把自心里面烦恼断掉。自心烦恼最深的地方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念头太粗了，微细的念头不知道。细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也不知道，辟支佛也不知道，没见性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见性知道，还没见到。什么时候见到？八地以上。你证得八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上看到了，清清楚楚。才有能力断它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功，无明烦恼是用不上的。我们用功用在哪里？用在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是小乘阿罗汉所断的，所以我们要从次第上来，慢慢向上提升。阿罗汉等于小学，辟支佛是中学。菩萨是大学，等觉是博士班的，妙觉学位拿到了，无上菩提学位拿到了。不能劣等，无法劣等，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修行要老实，要守本分，这个很重要。功夫全是在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智慧不从外来，从内来。从哪里来？从清净心来。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阿罗汉真是智慧，六道凡夫没有智慧。为什么？清净心没现前。即使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心还不清净。他真的是放下了。无明没放下，
不开智慧也。司空见的人有放下了，空没放下，他执着空啊，就生司空见了。执着有啊，生死禅呢、啊？欲放下了，贪嗔痴慢疑放下了，七情五欲放下了，生色界天。不容易了。如果贪嗔痴慢疑没放下，七情五欲没放下，生欲界天，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这个不能不知道。学佛凡夫其如境界的条件是老师啊，老师重要，没有老师我们自己会走很多弯路，很辛苦，老师指导，对老师要有信心，依教奉行，就省了很多冤枉路啊！你这一生有可能成就，古圣先贤没有私心。大公无私，以真诚心待人接物，不一样啊！教给我们什么总的原则？总的指导纲宗。就是四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这四句，你相不相信？我的老师传给我，我今天传给大家，这四句是真实话了，没有一个字是假的。这四句话，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所有成功的人都是走这条路。你只要试试看，你就发现效果不可思议。啊，四句话知道了，
那么对你成败有影响的就是环境，这是包括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那生活艰难，没有人护持，三餐饭都吃不饱，你能没有忧虑吗？你能没有妄想吗？啊，真的没有妄想、没有忧虑的，那就不是凡人了。凡人做不到啊，啊，修学会不会见异思迁？能不能突破障碍？方法一门深入，真的也不行的，怎么学？读啊，读一千遍，

啊，我们看到榜样，刘素云居士是一个榜样，一部《无量寿经》念了十年，到现在是20年了。一天10遍，今年数了，念一遍大概30-40分钟。啊，10遍只需要4-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了。日夜都不曾丢失，他成功了。啊，他有没有开悟？自见就是开悟，不需要听别人讲，不需要看人家注解，啊，自己就通了，就明白了，然后在听讲，在看注解，干什么？对对号，看看我悟的，跟他讲的意思相不相同？相同，正确的，用它来做印证呢。啊，譬如学《华严经》，我明白了。我在讲之前，要把清凉大师的《疏钞》翻来看看，李长者的《后论》翻开来看看，看什么？对一对，我悟的跟他所注解的意思一样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没关系，意思要一样。啊，那清凉李长者就是我的亲教师，他给我印证了。他虽然

人是唐朝人，华严经疏钞在我桌上，那要没有十年，没有二十年，怎么行？啊，一辈子不要求开悟，因为那个求是个妄念，是个障碍，这个东西要把它拔除。没有求，一切顺其自然，啊，自然而然，明白了，意思出现了，这个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那人物有没有现象？有。小物心地清净，清净心现前，把这个世界五欲六尘明文利养，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放下了。完全用真诚恭敬来对待，就是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啊！啊，平等心现前了，就大悟了。清净心是小悟，平等心是大悟。啊，平等心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就不平等。啊，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变法界虚空界一正庄严都是自性功德流露，诸佛菩萨功德流露，一切众生功德流露，也是自己的功德流露，所以它是平等的。大智慧了，如果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彻底觉悟，见心成佛，啊，这个佛是华严圆教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净土教礼业心不乱，这是功夫达到最高峰啊！将来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啊，那我们要是对于佛菩萨教学的理论理念方法不是很清楚很熟悉，啊，真正肯定那是真实智慧，我们认真学习，不敢放逸，这才能成就。

越平等。啊，清净平等觉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智慧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比什么都重要。阿舍王子这些人生生世世三宝弟子啊，那这一生当中福报很大了啊，出生在贵族家里，啊，听了佛讲《无量寿经》，听到这个地方，世尊等于做报告，把阿弥陀佛怎么样修成？啊，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干些什么，讲得清清楚楚。啊，他们听到了，没有一个不欢喜。那么这个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世间的快乐没法子跟他相比。他们欢喜的什么？乃因弥陀究竟圆满，自己修行功德圆满，建立道场功德圆满，戒淫众生、教化众生功德圆满，不但圆满，究竟圆满。究竟是帮助众生圆满成佛了，这才究竟呢。就超世稀有之大愿而喜，弥陀的愿大了，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阿鼻地狱，平等普度。那只要这个众生能欢喜接受，佛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所以跟阿弥陀佛的缘怎么结的？就是我相信，我情愿，我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我情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啊，那么今天在末法时期，社会动乱，地球灾变频繁，人生在这个时代没有安全感，

贵而不安，富而不乐，没有快乐。富贵人比我们还可怜呢，他天天担心啊，怕他的富贵失掉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不操心啊。啊，操心的什么？烦恼习气，无量劫熏习成就的，断不掉啊。啊，怎么办？这经上教我们一个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重要的是一心专念，啊，妄想杂念烦恼一开，不要理会，他起来了，随他起来，那是习气，拦不住的，随他起来，啊，注意力转移，转移在佛号上，那就对了，啊，专注在佛号，啊，不管是什么烦恼。不理会，我们专注在佛号，不用多长的时间，烦恼就不见了。只有佛号现前，好啊，要不得养成习惯。啊，弥陀西游的大愿，我们有份呐！啊，跟阿舍王子一样啊，听了欢喜啊，为弥陀圆真菩提大愿成就而喜，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众生而喜。那个欢喜有理的，有道理的。举几个例子，为我等于当来一切汉灵，借以此法以度生死而喜。你看，并为我等亦可辗转教导众生，普令度脱而喜，故此喜，世所未有，故曰大欢喜。真的世间找不到的，啊，我们今天读了上面的经文，这种欢喜心有没有升起来？没升起来。要不是念老在这一段提示，我们只含糊笼统的一个闻之皆大欢喜，含糊笼统，说不出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个欢喜最重要的，我自己有份呐，不是与我不相干的，与我不相关，我欢喜有什么用处？啊，与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阿弥陀佛在西方所实现的净土是为我而实现的，他今天在极乐世界今现在说法，是为我说的。我感恩欢喜啊，既然如此，我们往生的心要恳切，不但恳切，而且求早一天往生。

我们才对得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怀念我们，我们把阿弥陀佛忘掉了。

啊，下面持花供佛，过持以金花盖，具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衣。啊，盖宝盖作为供养佛的礼物，啊，把这个宝盖献给佛陀，做礼是礼拜，礼敬供养，表忠心尽心。啊，佛所实现，佛为我们所说的，完全相信，没有一句怀疑。无论我听懂或者没听懂，都不怀疑。凭什么？凭诸佛如来究竟彻悟啊，化身菩萨就大彻大悟了。妙觉是究竟彻悟，圆满的彻悟。他讲的我听不懂，是我的业障很重。障碍了我们的文心的过失，在我们自己这边，不在佛那边。佛那边没有过失，都在自己，所以自己要生惭愧心，要消业障。业障怎么消？一句佛号就能消业障。要相信啊！这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话你相不相信？半信半疑，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那什么原因？我没做到，没做到就是不信。真相信了，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常常念佛，常常中断？心出了问题，要知道。啊，这个问题如何补救？多信。不是叫你听讲，叫你读经。啊，听讲管不管用？经读透了，听讲管用。讲的不好也管用。为什么？因为你坚信了。

离欠性反复在讲经，你这个耳朵听进去，等于诸佛如来亲自讲经，没两样。为什么？你的真心把它转变了。讲经的人自己没有感到，你听了大彻大悟。妙不可言的，自性功德不可思议。这是道理之所在啊！所以什么最要紧？不信佛的人要听见，听多了，搞清楚了才相信啊，已经幸福的人读经比听经重要。为什么？着重在修啊，修什么？修三昧啊。三昧怎么修法？把内心里面一切染污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七情五欲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什么？一句佛号就行。学海贤老和尚真修真信，所以听经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听经是戒因初期，是招生，招生招来之后要上课，进教室进课堂去上课，不要再搞这看这些广告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听经要听到开悟啊！它有三个层次，自己要清楚啊。第一个层次，清净心念出来了，见思烦恼断了。第二个阶段，尘沙烦恼断了。第三个阶段，无始无明破了。所以非常明显的，你能感到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是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三个层次。往生，第一个层次清净心，生方便有余土。第二个，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余土上三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必定往生呐。品位高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
离念佛，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其他的统统放下，还先做出最好的榜样。

故上注句经文上面这几句表至心信仰，闻说欢喜啊！啊，至心是真心的，真诚心的，对经上字字句句深信不疑啊，欢喜接受就是乐。啊，再看下面经文，戒曰如佛，这发愿了啊，却做一面听经，佛在讲经，他们坐在旁边听经，心中愿意。令我等做佛时，皆如阿弥陀佛。记住这个地方，心里头有这个愿，动这个念头，没说出来。啊，我们看念老的主题，却做听经以下，表希求佛智，闻法无言作也。闻法永远无厌，永远不满足。换句话说，永远听不厌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太难得了。啊，我们今天看看上课的时候，啊，讲经讲学，啊，听众坐在那里不能专注，心浮气躁。啊，听了几分钟离开了，有离开一会回头再来，有的离开他就不回来了。多啊，每堂课都有啊，不止一个啊。啊，这什么烦恼习气特重，刚刚初学，还没入门。啊，如果善根深厚，啊，虽然做的听不没什么兴趣，听不懂，哎，他还常常来，来熏习。慢慢，一次比一次进步。一年

进步，好现象啊！啊，听多了，慢慢就听懂了。啊，戒淫初期还是要靠讲经，真正修行一定要读经。这个话诸位要听清楚，真修行、真成就要读经。啊，讲经你已经听懂了，已经相信了，已经愿生净土了，不要再听了。啊，读经要紧，读经是什么？修定，修念佛三昧。啊，这个定有三个层次：功夫、啊、第一个层次是小定，清净心现前；第二个定是大定，平等心现前。这都叫念佛三昧啊。啊，最后的觉，那经体上的嘛，清净平等觉嘛。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重要啊！啊，那是理业心不乱的。啊，大悟是事业心不乱，彻悟是理业心不乱。啊，得定是功夫成片。决定往生，而且往生品位高。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也是上三品往生。啊，那么他们的愿大，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注解上讲，见心思起。啊，见到阿弥陀佛，希望我将来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是愿我之大愿。大贤、大慈、大悲、大智、大力，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全心全力向他学习。啊，他的这些愿行、慈悲、智力在哪里？都在这部经上。你慢慢去读，读上千遍，明白了，无量欢喜啊！再念一千遍，更深入了。又深了一层啊，三千遍读后之后啊，法喜充满，遍数越多你越欢喜，无有止境啊。经里头的意思，其深没有底，其广没有边，啊，读一万遍怎么样？一万遍不说好啊，超过九千遍了。可是，比起一万二千遍的，那不如啊。真有味道。啊，这一部经念通了，念到大彻大悟了。

不但是释迦如来四十九年讲的切经，告诉你遍法界虚空界包括阿弥陀佛，他们所说一切经你全通了啊，任何一部拿来你一看全明了。为什么？因为自信本来如是，自信其深没有底，其广没有边。自信本具的智慧也如是，自信本具的德能相好也如是。然后你才晓得学佛终极的目标在哪里，在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搞世间名闻利养啊，啊，不争世间这些名利呀。全是假的嘛，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这干什么？

祖师大德的传人，祖师大德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啊。慧远大师没有想当初祖啊，初祖是后人啊，尊重他说的，他自己没有这个念头，我来做初祖啊。那还有这个做初祖的心的时候，名利还没放下了，啊，那么现在好了，中国佛教八个宗都没有传人，所以你传哪一个宗，就是那一宗里的中心的祖师。讲华严没有了，你现在一生搞华严啊，将来华严宗一定肯定你，你是华严宗中心的祖师啊。天台宗没有了，法相宗没有了，三论宗没有了，律宗也没有了啊，净土宗还有，你要晓得这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你要把这个地方放在心上就坏了。不但祖师当不了，恐怕极乐世界都不能往生，你看你的损失多大，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知足，金刚经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祖师大德的封号是非法，佛在经上没说的啊，这是我们世间人凭着世俗这种恭敬这份感情啊，尊他哎为第十四代祖师、十五代祖师，是这么个意思来的，他自己没想到。啊，净宗慧远大师初祖，开山祖师

古人说集成人，应该是昙鸾，昙鸾之后道出，道出之后再善导，这古人说的。 杨仁山改定的佛教三字经里头，还保留着这个说法。所以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都说应该把这两位大师补进来。他们被疏忽了。 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没有在中国流通，而被日本的留学生被他们带回去，现在在日本发现，又传回来了。 凭这些东西，他们的确，应该是受人尊敬的，我们应该肯定他，这是一代祖师，他们的运行慈悲智力，集成。 本师阿弥陀佛，住真实慧，摄净福国，普利有情，世界正法菩提心也。

数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住真社会。真社会不是学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心清净到一定程度，它就放光，它就透出来了。啊，所以你读经什么意思，自然就明白了。无需要求助于别人，啊，自然感通，清净心能感，佛菩萨加持，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记住，摄净佛国普利有情，那最理想的事情就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啊，找一个小城，找一个村镇，啊，就像大型的弥陀村一样，现在我们有小弥陀村，啊，有一个城市，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在这个小城里头落实。小型极乐世界的模式啊，

不是做不到的。我们早年曾经想过，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示范点。

啊，我记得我在梵蒂冈访问的时候，给陶然主教，啊，陶然主教是梵蒂冈的主管外交的，啊，像外交部长一样，我们去访问，他接待我们，我们曾经提出这个建议。这是真正发菩提心的，菩提是觉悟的意思，真觉悟了，真觉悟了要学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真正觉悟了，故我等闻经之人皆应如是。啊，阿舍王子带头，我们要跟进啊，看到他们感动的发心，我们也应当感动发心啊，故我等闻经之人皆应如是，信要离尽发无上心啊，不能落在他们后面了。那我们看下面经文，佛为首记，第一段，首记。

佛即知之。他上面所讲的都是他们在动念头没说出来啊，阿舍王子的啊，供佛礼拜啊，心里头有愿没说出来，没说出来佛完全知道，所以佛即知之，如来悉知悉见。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来悉知悉见，除了如来悉知悉见之外，再告诉诸位，还有一些鬼神天神也是悉知悉见。所以心要善，语要善，行要善，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看到欢喜啊，我们要真的学习，我们要真求生极乐世界，真求生这个地方要真放下，不放下去不了啊，要真放下。啊，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阿弥陀佛给他们受记了。

来给我们作证。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相中，一切众生包括你我在内呀。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啊，下面真念老的话，是以人心与佛心，无毫厘许间隔，故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大众发心呢，佛即知之。不但佛知之，马上给他做证明。释王子等，这个阿舍王子，这一批人，后当作福，这是给他受记。啊，当然他们会作福。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以后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啊，做佛的早晚，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想早一点见佛。作福，那我的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这一生就作福了，往生极乐世界就作福。那佛保证你在极乐世界一生成佛。

啊，所以经上这两句话，是王子等后当作佛了，这是佛给他授记，表愿力不可思议。这个愿力是阿舍王子他们这些人的愿力。那我们发愿往生，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愿力啊，我们的愿力跟阿舍王子的愿力没有两样。佛知道他们，为他们受持，佛也知道我们，也为我们受持啊，普现以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弥陀以48愿戒引众生，一切皆来信愿行为资粮而得平安。是故醒安大师说，修行即悟离愿俱现。这两句话很重要啊，修行最急的一桩事情是什么？发愿。就是愿生净土。这比什么都重要。时时刻刻想着愿生净土。不能时刻，最少早晚。早晚课就是为这个事情。早晨提醒自己，这个愿不要忘掉。晚上反省，我这个愿在这一天当中有没有兑现？

正法院的人对娑婆世界一天比一天淡薄，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浓厚。那么对待一切众生，肯定像海贤一样，像海贤的母亲一样，给社会大众一些熟悉的人做出一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好榜样。那起心动念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大众，帮助他们提升心愿，帮助他们提醒念佛，念佛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念老在此地讲啊，一切都赖信愿行，行就是念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经上教导我们的。尔等彼岸，啊，记住行安大师的两句话，愿要恳切啊，我非去不可，我来生哪里都不去，就是要去极乐世界。底下一段是说明彼此的缘分，缘深啊，请看经文：必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之也。

啊，这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过去的因缘。阿舍王子的过去啊，前世也是修行人，度菩萨道，无数劫来，时间久了，曾经供养四百亿佛，所以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啊，听说佛讲经就能受这样的感动，发愿求生净土。与《大乘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佛告诉我们，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都不是偶然，都是过去无数劫来供养许许多多诸佛如来啊。那这一生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又得到过去供养的那些诸佛加持，我们才会生起信心，才会发愿求生净土。如果没有过去这样深厚的善根，信愿生

起来呀。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啊，我闻法到现在64年，啊，33岁出家，我出家就讲经，教佛修院。别的事情没有干过，到今年57年，没间断了。啊，一生没到场。所以也就没有常住啊。啊，幸亏得到同修的帮助，啊，建立一个卫星电视频道，啊，建立一个网络，啊，用这个方式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啊，虽然不是面对面，跟面对面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方法好啊，完全跟着时代走啊，这个时代崇尚科学技术，我们利用科学技术的产品来做弘扶正法的工作，啊，那么听见的人懂。如果没有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你遇不到这个机会啊。只要是遇到的，哪怕一生当中听一次，都是缘分。啊，未来是会听到2次、3次、10次、8次，生生世世会提升呢，会增长啊。那到哪一天，我们也会一样，像阿舍王子一样，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就得到无量无数诸佛如来的加持，能心能愿的一生圆满成就。

啊，所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的时候，那个时段，阿舍王子这十几个人都是世尊的弟子啊。这一生呢，又遇到了啊，他们来供养我啊，恭敬供养，哎，又遇到了表善根与因缘之不可少。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懂得与一切众生皆法缘，皆善缘。善缘当中最善的是法缘，法缘里面最善的是阿弥陀佛这个法缘。

我们大量的将阿弥陀佛介绍给大众啊，把它翻成外国文字，

这是普度众生，没有界限的。啊，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都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都能明了四十八愿，普度大众。啊，只要我们信愿持名，没有一个不得度，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那缘不足呢？不是可以补啊？怎么补法？你看海鲜92年，这一句佛号没有丢失，全都补足了，补到圆圆满满。你看他往生多自在啊！欲知是知，自在往生。不要人作念了，自己念佛往生了。啊，有不少人愿意给他作念，他通通拒绝了。啊，告诉大家一句话：作念不牢靠，靠不住。我自己念佛往生才靠得住。他给我们表这个法，我们要懂得了，真有把握。把握从哪里来的？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间断，不怀疑，不加杂，不间断。啊，念多久才成功？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大概都是3年就成功了。不要太久啊，3年可以补足啊，3年1000天呢。这1000天念佛可以补足我们过去生中，啊。念佛所不足的这些条件啊，3年可以补足啊。勇猛精进3个月可以补足，往生传里的记载的宋朝迎科法师，他是3天3夜不足，他是出家人，不守清规，破戒，无恶不作的出家人。他要不往生，决定堕地狱。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3天3夜不吃饭不睡觉啊，拼命念佛，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很慈悲告诉他，你还有10年寿命啊，10年之后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戒烟的啊，盈科突然聪明了，求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啊，他的恳求，佛很慈悲，答应了。就告诉他，

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好，永可欢喜啊！这佛亲口答应，三天之后来接应。啊，他把他的房疗房门打开，啊，告诉大众：“我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我往生。”大众不相信了。啊，你这个破戒。无恶不作的出家人，你该堕地狱，你怎么能往生呢？啊，你看，三天三夜把他堕地狱的罪业化解了，那忏悔忏除了，勇猛精进的，三天三夜，功德跟一般人。念佛三年没有两样啊！古人为我们做的事情，为我们做的榜样，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增长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啊！那经上给我们讲的，比这个还有更殊胜的。临命终时，那口气没有断，还在啊！一生造的罪业，这个时候要真正能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念一句阿弥陀佛，十句阿弥陀佛都能往生。有凭有据，就在本心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有榜样啊！啊，潮州谢总的父亲做出这个榜样给我们看。他父亲不相信佛，儿子学佛，他也不禁止，个人搞个人的。啊，没念佛，真的临命终时。力断气不到两小时，儿子孝顺，最后劝他爸爸，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爸爸点头，过去是摇头再点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点头。那么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啊，发愿求生净土，好不好？爸爸点头，他就带着他爸爸念，念不到两个小时就断气了，真往生了啊。那一天送告别的时候有一千多人，有很多人看到佛光，看到莲花，看到他爸爸往生，这个经典字字句句是真言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全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每天都要注意啊，像这。

这些地方给我们的启示，真的遍遍感受不相同。啊，变数越多越好啊！啊，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跟自己的心得起了相应。这个时候心里头生智慧，不生妄想了，不生烦恼了。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少。我们修的不多，可以补，勿补。我们看到三年不足的，一年不足的，三个月不足的，啊，还看到盈科三天不足的，完全看我们的真诚、勇猛、精进。这一生的机会怎么样也都要把它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啊！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一心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最简单的想这一句佛号，那念念不离这句佛号，好啊！啊，下面引本经《富慧时文凭》里面说：“若不往昔修富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自私。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能遇到这部经，佛能信受，则绝非小缘，该由于过去生中非于一佛二佛二种善根，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这个我们要相信了，不能不相信了，这是真话。要相信我们自己跟佛的缘很深，啊，只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被名利诱惑，越迷越深，回不了头了。啊，什么时候会觉悟？我们这一口气断了之后，中阴身见到事实真相了，才恍然大悟。后悔来不及了。啊，为什么会堕三途？罪根什么人结的？罪根三宝结的，罪根众生结的。啊，为什么你障碍佛法？你破坏佛法，你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让许许多多众生闻法的这个缘被你打断了，从
用这一切的。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从初发现，老师就常常叮咛教导啊，特别是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方老师他不是出家人，他虽然学佛，他毕竟是个学者，我对佛法兴起信心是他的建立，啊，不是他，我们跟宗教一生可能都没有缘分，啊，这是得力于他的教诲，啊，他给我开了一门课，佛经哲学，我从哲学进入佛门。啊，可是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张家大师三年给我扎根了，啊，告诉我，佛门弟子时时刻刻要存善念。不能有恶念，恶习气一定要把它改掉，要把它放下。啊，一生要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一生不跟人对立。啊，这是佛法五种见惑里头的边界。边界就是对立。为什么不能对立？因为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谈经大家都知道。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就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从哪来的？是自信所生所现的。谁的自信？一切众生同一个自信。上面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下跟一切众生同一个自信呐。那换句话说，是一体呀。啊，一体怎么可以对立？啊，会跟人对立，决定迷失了一体。你看看，五种见惑断掉，才能证虚脱还苦，真正入佛门呐。啊，这个东西断不掉，入不了佛门，永远在外面，出家也不行。也是门外，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不执着身生活，好啊，身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法的定义讲我，我有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这个身有没有主宰？没有啊。我想年年十八，
能不能做到？不能。一年比一年衰老，完全不能做主，完全不能自在。你受很多的约束，哪来的自在啊？这是假我，大家误会以为有我，错了，都把身当作我啊。这个我把真我障碍住了，这个我放下了之后有真我，真我是自信的，自信有四德了，常乐我净啊，般若里头有常乐我净，化身里头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有常乐我净，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不能跟人对立，别人跟我对立，我跟他不对立。恶意批评我的，回报我的，障碍我的，甚至陷害我的，我都给他们立长生牌位呀。那每天我们讲经念佛都给他回向了，这是老师教给我的。那这一生他对我有误会，来生就不会了，就化解了。如果我有怨恨啊，我还要批评他们来报复他们，这就错了。这是什么？这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那个就苦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到这些不善的人，找麻烦的人啊，陷害的人，障碍的人，都是诸佛菩萨。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一时迷惑，这是真的。一念不觉产生这些误会，这些误会对我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接受，我还是感恩啊。为什么感恩？他替我消业障，他造许多罪业，将来很可能要受果报啊！这果报都不善啊！我们念经、讲经，给他回向。希望减轻他的苦报。我们没有丝毫怨恨啊，所以学佛的人一天到晚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啊。冤亲债主是我们回向超度第一个排列，他们排在第一排啊。啊，对我好的，对我支持的、护持的，摆在第二排。第一排是度冤亲债主，这个用意很深的。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够不堕三恶道。啊，如果实在过失太重了，这个不是跟我借的，刚才讲了，是跟佛法借的。你
破坏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04页，从第一行看起啊，第三卷念老的集注，它一共分为四卷，这是第三卷的开始。第一卷从第十一品到第29品啊，前面有一段说明，介绍这一卷经的大意。我们看念老的基础啊，上卷表弥陀因地大愿之发起，这一句是总结前面第二卷所说的内容，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以及48愿这发起。那这一卷呢，是表弥陀究竟果觉圆满大愿的

成就。啊，这是这一卷经的主要内容，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真的是究竟的果位啊，也就是真正的无上菩提，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圆满四十八愿，成就普度众生事业啊，都在这一卷里面包含着。经中备贤极乐一正主办清净庄严，这两句是说的真报啊，一报真报主阿弥陀佛，办是十方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啊，清净庄严，微妙其理，圆明具德，超于十方，超前离见，不可思议。这几句把极乐世界殊胜微妙都介绍出来，我们学了之后对极乐世界自然会升起向往之心啊，坚定自己的信心跟往生的愿望，啊，单单看这个几句，啊，这个六句，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啊。现在交通方便，特别是空中的旅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块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啊，清净庄严，微妙其理。其是奇特，我们无法想象啊，极乐世界的美好啊。除这个之外，它还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没有欠缺；明是光明。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一花一草，啊，宝莲八功德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样样都圆明具德。啊，超于十方，不但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啊，极乐世界独胜了。为什么？

十方诸佛刹土是佛力，如众生的业力，合起来变现出来的。那《华严经》上说得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心是自性，与一切诸佛共有的，识就不一样了。识是妄想分别之处，与十方世界六道众生所共有。也可以把十法界包括进去啊，十法界是十变的，唯心所现就是十宝庄严土一真法界。啊，超情理解，情六道众生有情，啊，见是分别，情是执着，啊，情执，极乐世界我们就明白了。这个里面无论是依报正报，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不可思议。超情是清净，立见是平等，经体上清净平等在这里显示出来了。啊，不可思议是我们无法思维，也就是我们的第六识、第七识达不到。意是议论，我们的言语文字也无法形容。于第二十四品标显本经纲宗，纲是纲领，宗是宗旨，本经的纲宗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无量寿经的纲宗，也是小本阿弥陀经的纲宗。修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想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能不知道啊！不但知道啊，他要落实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一切时、一切处、

菩提心没有丢失，这一句佛号没有中断，这才真正把净宗的纲宗掌握住了。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啊，昨天治疗师的一份报告，非常感叹现前净宗的同学

没有真正做到。啊，为什么没做到？对这个世间的情执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还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呢，寿命越长越好。啊，寿命长了，晚年没人照顾，生活很痛苦啊。所以这个世界老人院里面的老人自杀率很高啊。啊，为什么自杀？生不如死。他生起这么一个观念啊，人能有这个观念，要真正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把我们这个地球身心世界统统放下，这句佛号管用啊，真能往生啊。早年十年前我初到澳洲的时候，参观澳洲的老人院，我看了五六个老人院，规模都很大，办得非常好。澳洲老人院对于老人物质方面照顾得很周到。啊，他土地大，所以老人院的建筑像花园一样。里面树木花草很多，小桥流水啊，我们看到很满意。所欠缺的就是精神上的生活啊，老人住在这没事，白天晒太阳，好像都痴痴呆呆的，不跟人说话，脸上没有表情。这晓得他痛苦啊。啊，所以我们想的，老人院里面能够注意到充实老人的精神生活，他们需要的。要帮助他们呢，啊，还有一些老人，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这老人院分几个区域，完全不能自理的，集中住在像医院的病房一样，啊，护士随时可以照顾，能够自己活动的，啊，有单独的房间，有一个人住的，有两个人住的，老夫妻两个一起，两个人住的，啊，也很方便。啊，三餐有食堂，啊，用的是自助餐，
啊，所以我们就想起中国民间这种说唱艺术啊，表演如果这个老人院里面都有这些活动，我相信老人的精神生活提起来了，他有乐趣啊，让他们这个生活不至于这样枯燥我们看到老人跟他说话他都欢喜那么如果把宗教放进去他有宗教信仰他每天默默在做祷告，这对他是莫大的安慰。啊，佛门里面的梵呗，就是音乐，佛教的音乐。让人聆听了。断烦恼，长智慧。啊，可惜，没有这个条件去帮助他们。啊，我们能想到，做不到。啊，这也是众生的福报。啊，修福，无过于念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三辈往生的圣贤，佛余二十五品，更光明往生之真言。啊，这个二十四跟二十五这两品非常重要。二十四品是三辈往生，二十五品是往生正因。念老在这一开端提醒我们，啊，希望学习的

同学们，不要轻易看过啊，对于这些章句应深尊重，发起进行啊，上卷第二卷说明法院这一卷的要说的是这个愿成就了，表愿成，故知经中种种超生独妙之处，均由于本愿之最深极妙也。

写经中再三念出愿字，如第十五品目，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特别提出来啊，提醒我们，我们学了之后也要能发起这样殊胜的愿心，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的圆满啊！无论我们的处境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学习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大愿大德大行，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取而代之啊！我们现前就过着相似于极乐世界的生活，真的法喜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愿心充满了啊，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

如果幸运还不坚固，还有疑惑，这一句经文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希望你多读。把二卷三卷连起来读就更好。二卷讲因，三卷讲果报啊，因缘果满了，我们的信愿才真正能建立。

第27品。说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位，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是48愿。

48愿加持的威德了。啊，其曾供养如来，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有。如果没有，你这一生就没有缘分

自己想想，我们遇到经典，读了一遍两遍，感到非常欢喜，有如获至宝这样的感触，那么就可以说明你的善根很深厚，你跟净宗法门特别有缘分，那就是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过去生中为什么没去？是有一念的情执，或是一念的妄想，或是一念的疑惑，障碍了你没能往生了，这一生又遇到了，这一生所遇到的比过去生中还殊胜。为什么？这一生中啊，遇到了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缘殊胜啊。夏莲公，我相信那不是普通人，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这么一个人呢。中国现前有14亿人口，有没有能找到一个像夏莲公那么样的慈悲？这个慈悲心是要度脱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9000年的众生，同归极乐净土啊。这一愿就等于阿弥陀佛的48愿，从哪里下手？为什么这1000多年来中国净宗很少人学无量寿经？什么缘故？因为没有善本，虽然有5种缘一本，如5种缘一本度读有一定的困难啊，现在比较方便，印刷术发达啊，经典得到容易。上一个时期，2次大战以前，印刷术那个时候是签字排版的时代，算是相当进步了，成本还是高。

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经本流通量少啊。啊，不是长销书，这书店里面不肯印的，他无法收回成本。啊，那么就是大家喜欢读的印这些，啊，不喜欢读的不印，纵然印数量很少，流通不广，啊，今天印刷术发达，书店里的印一部四库全书他都替你印，这多方便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能够遇到这样书生的善本，又得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古人要是今天跟我们见面，我们把今天这个事情告诉他，他无法相信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能不能成就，关键完全在自己啊！如果对这个世界有贪念，有情执不能放下，那么这一生虽然念佛，未必能往生。那往生真的经教上教导的道理不能不明了，那经典上所教给我们的方法一定要依教奉行，要真正放下万缘，一只脚不能踏，两只船呢、啊？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必须把娑婆世界的缘断掉。没有丝毫留恋，不要说人间，天上欲界天色界天都不动心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才有份。如果不能彻底放下，那么来生还是要搞六道轮回，等待下一次的缘分，下一次不知道是多长。啊，很可能好几个劫，不是千年万岁月，如果你想通了，你知道这个缘分太可贵了，我在这一生当

决定不放弃。一定要正干。

我们希望善根相续啊，自己真正觉悟，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太苦了。

即使是像海鲜老和尚这些人住世很长久，阿弥陀佛嘱咐的，希望他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我们要问海鲜老和尚念佛92年，他对这个世间有没有留念？跟诸位说，肯定没有。为什么？他在出家之前，这个19年贫穷饥饿，过得太苦了。他不是生在富贵人家，过去的家庭是个大富人家，到他父亲那一代就没落了，完全没有了，家破人亡。那12岁那一年遇到一个荒年，他父亲做乞丐到临县去讨饭了，来照顾这小孩。你说那个生活多可怜，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留恋？那我们是生活过得太富裕了，舍不得离开呀。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是王子，19岁出家，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世人贪图权力，他有我不要了，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就过什么生活？要饭。其实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就过这个生活。过了一辈子，往生的时候不在房子里头，在树林里面，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84000法门，包括净土，没有例外的，你想成就统统要放下，你不肯放下，那你就不能成就啊，你还继续搞六道轮回。过去的社会

每一个县市至少都有一个城隍庙。如果这个县市规模大，人口多，可能有两三个。啊，一个大的市镇都有一个城隍庙。城隍庙叫什么？城隍庙里头有地狱变相图，他那个图不是画的，是塑造的。啊，人看看地狱苦，对六道轮回不会留念了。啊，再能读到《无量寿经》，我们这个汇集本好啊，五种缘一本里面，佛所说的，全部包括在其中，一句都没漏掉，一个字没有改动，都是五种缘一本的经文。真经啊，啊，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清净庄严，我们会生起向往的心啊。现在叫移民呢、啊，这地方好啊，赶快去啊！啊，到极乐世界什么都不要带，那个地方一切现成。啊，不要操一点心，丢得干干净净的就去了。啊，你想带去，带去了是啰嗦，人家不要的。啊，你只要有东西带去的话，那个关口进不去了。学得干干净净的，那边人欢迎你。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功夫不得练，都是在没有完全放下，没有彻底放下。啊，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对自己警惕的秘诀，就是在佛堂写了个大字“死”，天天看到这个“死”，提醒自己。他老人家80岁过世的，

我们要有这么高的境界，天天想到死，什么妄念都没有了，这个世界才能放得下。一切恩怨都没有了，通通抛弃了，心里面只存一尊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了，这样才能往生。啊，你看这个地方，善修习，善摄取，善成就，这个善全是取极乐世界，用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代替无著我识。这就对了啊，卷末第29愿力宏生品里面说，阿弥陀佛长久广大，长久是时间，无量寿，它永远存在，长久啊！这个国土长久啊，人也长久啊，人也无量寿，而且人是法性身。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身的，这血肉是物质啊。佛经上讲是微尘，微尘就是最小的物质，物质组成的，物质不干净，有染污。还都带着有毒素，有生有灭，法性生就没有，那真是清净平等。那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天天要营养。啊，身体在消耗，一秒钟，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个频率？这就是我们从吸取饮食造成的能量，它在消耗啊，到时候就要补充啊。极乐世界没这个麻烦，不需要，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睡眠是休息，休息频率是不是降低了？没有，频率还是每一秒钟2240兆的生命。
睡眠也是这个。所以，无论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都是生灭法。这个我们要知道，六道轮回是生灭法，设法界是生灭法，转世成智，转八识成四智之后，生灭法才没有了。转变转八识成四智之后是什么？法性身出现了，法性土出现了。我们下次做净土，一真法界。这个里头没有生。

阿赖也是生命。所以极乐世界长久，广大，广大是空间，空间没有边际，长久是时间，时间没有先后，啊，我们这个时间观念、空间观念，都是一种幻觉。啊，佛法里，在《白法明门论》有十分、方分，十分就是时间，方分就指的空间，四方、四维、上下。啊，这些概念，你看看，佛把它分类，分的类别是24个不相应的行法。行法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24大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都是抽象概念啊。最好的放下，不要去理会它。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也就是说，他是在2240兆分之1秒产生的幻想。六道凡夫把他看错了，以为他是真的。我们以为是真的，欲界天也以为是真的，色界天也以为是真的，全都错了。啊，那个世界，名好快乐，名是光明。好是没有缺陷的，快乐，快乐是不生烦恼，不但不生烦恼，连念头都不生，那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最为独生，独是法界虚空界里头只有这一家，没有第二家。殊胜的一切诸佛都有十宝庄严土，没有极乐世界的殊胜。这极乐世界独生，为什么说没有他殊胜？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不亚于十宝土，这太殊胜了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诸位要知道啊，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化身大士啊。

是报土是发生大事，它还有余土呢，方便土呢，啊，同居土呢，也是发生大事，都是。这什么原因？本其为菩萨时，这个其是指法藏比丘。那法藏比丘做菩萨时候，求道所愿呐、啊，他用五戒的时间。参访诸佛刹土，摄人之短，取人之长，总戒成四十八愿。现在成佛了，四十八愿兑现了，为得所至。由是可见，上卷是因，本卷是果。啊，上卷我们看到修因，这一卷里头看到阿弥陀佛真苦了，佛果超于十方。这个佛果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超越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唯因佛缘宏盛，恩德无极。这一句要特别记住，佛缘宏盛啊！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就从这四个字来的。我们今天怎么办？弥陀四十八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像他一样发这四十八愿。他的四十八愿成就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荣辱他的四十八愿。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恩德无极。是这个意思。啊，第二十九品末后。这底下有几句经文。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八方上下合起来就十方，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无法陈述。

我才今日正以成阿弥陀佛所施恩德发愿往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佛在经上劝我们，我们要听得懂，我们要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意思，阿弥陀佛的愿望，我们对这部经有深信切愿，一定要成阿弥陀佛所施的恩德。这部经上所说的他所施的恩德就是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大道场，戒淫设法跟他同心同念同德同行的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学佛跟不学佛，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学佛的人烦恼习气很重，造作很多罪业，无逆十恶，像弥陀十八愿所说的临命终时堕到无间地狱，有没有？有啊，不但有啊，很多啊。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头讲经教学普度众生，度哪些人？就度这些人。为什么？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的种子，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他一回头认真的认错忏悔，这一回头地藏菩萨就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地藏菩萨在这里送了，阿弥陀佛在那边接，他就去了。如果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造了地狱罪，堕到地狱里头，那就没救了。为什么？他没这个种子。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在现在也不少。我们细心观察都能看到。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用阿弥陀佛名号帮助他。他不相信没关系，我们念阿弥陀佛，他听到了，听进去了。我们供养阿弥陀佛的形象，他看到了，印入他脑海里面去了。实际上不是脑海，是八识天中变成种子了，
佛种子。因无比殊胜，果报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发现，一定要求生净土，要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下面说如第二十三，十方佛赞品。这里头有四句经文：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至心是真心，我们今天有回向，天天都做回向。回向效果好像不明显，是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智行。智行是一心，我们依然是三心二意。三心是什么？是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阿赖耶里面的落谢种子，莫那的执着，意识的分别，所以叫妄想分别执着。阿赖耶是妄想，不断的，相续不断。这是设法界的因呢，它变现出来的就是设法界，就是六道轮回。所以二十四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向转念，那个一就是智心。这个太重要了，其他的全是轮回心。这个一心是阿弥陀佛，这是超越轮回的心。我们不是一心，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意向如果来生还不错的话，到欲界天去了。欲界天的寿命很长，以忉利天来说，忉利天的是日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他的寿命多长？一般是一千岁，也是一年365天，一千年的寿命的。咱们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在他那天50天。那么往上面去，又往上面去，时间越长。夜摩天
一天是我们人间两百年，寿命两千岁。啊，再上去，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寿命多长？四千岁，是他那个地方的四千岁。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弥勒菩萨在斗率天，虚云老和尚也在斗率天。内院弥勒菩萨的道场，等到他寿命到了，将来要到这个世界来，视线。

八相成道，龙华三会，普度众生啊。他只有三会啊，规模都很大，办大活动。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视线是三百余会啊，大大小小的啊，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啊，讲经教学三百余会，啊，所以一定要真正回向，那地方太好了，那是我们的老家，有信心，回老家怎么会能回不去？啊，烦恼习气是障碍，放下就没有了。啊，愿生彼国，随缘皆生。到极乐世界就三种不退转，做阿惟越之菩萨。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位不退，阿罗汉证得的；行不退，菩萨证得的；念不退，化身菩萨证得的。得不退转，这一句很重要。你看，随愿皆生，得不退转，说明每一个往生的人，通通都得不退转，就是阿惟越之菩萨。下面又引往生真言二十五品。啊，这里面教导我们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啊，在底下说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这一句重要啊，打个佛七，七天七夜精进佛七，七天七夜不睡觉啊，不休息啊，或是十天十夜乃至一天一夜不断觉知，啊，年岁大的人体力不是太好，七天七夜受不了，就一天一夜，一个月一次，

是好事情。啊，重要的是佛号不间断。啊，现在方便的可以用录音机把念佛的佛号准备好，一天一夜跟着念佛几年，

这个功夫得力了。我们晓得宋朝营口法师三天三夜，他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当然，他善根深厚，一时迷惑，造了不少罪业。啊，真正回头，真正忏悔，阿弥陀佛还是不舍弃他，真的现身，啊，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10年好好修，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法师，福至心灵啊，遇到阿弥陀佛是大福报。马上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他的话是真话，真想去，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真放下了。所以阿弥陀佛同意了，告诉他，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好，他很开心了，高兴了。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带走？要留3天，3天才能把影响给后世。啊，多少人呢？当时带走，没人知道。啊，甚至于还有很多人怀疑营口法师自杀了，会产生怀疑。啊，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3天他真走了，大家就相信了。那他这一往生度多少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记载都受影响，那他读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是佛的智慧，佛希望大家都知道啊。啊，所以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助念很重要。啊，助念是他亲人，旁边的亲人，特别是在这个病重随时可以走这个时候，啊，不管他能听不能听，耳边佛号不中断，这样才好。啊，如果没有这个缘分，没有人帮助助念，就用耳机。啊，耳机助念的方法是2个耳塞，用1个塞到他耳朵，那一个助念的人带着自己耳朵，用同样的声音，同样的速度帮助他。啊，让他经常讲的一天一夜不中断，啊，2天2夜不中断，3天3夜他往生了。这个送往生功德无量啊。啊，所以念佛不断觉的，受终皆得往生极乐。

这是第二十五品说的，故知身心切愿，持佛名号，乃我等唯一直处生死之宝法。法是传了，我们唯一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还脱离十法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依佛果觉，作我因心。阿弥陀佛是佛的果觉，作为我们今天因地心，直取究竟，极乐世界常寂光土妙觉如来就是究竟。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在哪一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品位，总而言之，你皆是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之菩萨就是直取究竟的，不转弯的。所以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实质上它是平等的，智慧平等，道力平等，神通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跟谁平等？跟等觉菩萨平等。这还得了吗？所以经上这一句直取究竟说得好啊，不像他方诸佛刹土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很长时间去修习去证得。极乐世界没有这么麻烦的。等级虽然有，它魂超了，超越了。自觉觉他，唯此普世真实利益。真实利益就是自觉觉他。到极乐世界，自觉觉他就得到。自己没成佛，没成佛也能够觉他，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化身分身，化多少分多少，无量无边。这么多分身去干什么？去十方世界，十方刹土无量无边，所以分无量无边身，到每一个刹土里面去拜佛供佛。为什么？修福啊！供完之后听佛讲经说法，修慧呀，佛慧双修啊。十方如来所说一切经教

你同时就学完了，就毕业了。这个本事只有极乐世界人有，别人没有。

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所以他能做到。那是依佛过去作恶因行，这个便宜占大了。因果如如，直去究竟，自觉觉他，唯此普世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这意思，我们也用这部经，也用这个法门，教化无量无边有缘众生，让他们通通都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成就。这是真实的利益。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经中从第十页过界点经品到第三十二首落无极品，第十页过界点经第三十二受乐无极广说西方极乐世界以正主办种种清净庄严世世无碍之相。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那自行化它，上求下化啊，都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特别是世事无碍之相啊，佛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啊，如是无量无边，微妙其理，不可思议之思想，悉因阿弥陀佛殊胜大愿之所成。

是阿弥陀佛，殊胜大愿是48愿，48愿是核心啊，净土法门的核心。在本经是第6品啊，我们也特别讲这一品，讲过几次啊，单单介绍这一品，认真学习。一切极乐导师阿弥陀佛本净明心之所性，48愿

阿弥陀佛，从自信、清净心里面现出来。

事无碍，事事无碍，故经中所宣妙相啊。习事实际离体啊，就是真实之际。本经所说的三个真实，统统具足。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真实之际啊，这底下说了，复以事事无碍故，彼故一毛一尘，无不圆明具德。一毛是毛端啊，我们的汗毛毛端尖端，一尘是一粒微尘，一毛一尘里面有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在里头啊，极乐世界大小不二，毛端微尘里面有诸佛国土，整个宇宙在一毛之中，在一尘之内啊，尘毛没有放大，大千世界没有缩小，它能容啊，真看得很清楚啊。一切诸法无不圆满圆明具德，德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本心本善，啊，把它分开来说，我们老祖宗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在大乘经上所说的具德，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大乘里面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小乘所说的三千为一，再展开无量无边，通通都在一尘一毛里头，每一粒尘微尘里都有，每一个毛端都有，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世事无碍，乃《华严经》所专善。世事无碍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

那么精进。佛广显世事无碍，故知精进何以化也？极乐不离化藏。啊，所以古人讲，《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里面所说的内容没有两样啊！啊，通通是讲的圆明觉得，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不修净土的人，真的无上菩提，他在哪里？都在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如日本弘法大师《密藏记》里面有一段话说：“华藏世界矣，华者理也，理便法界，藏诸法于其中。”故曰华藏啊，藏是藏的意思啊。啊，诸法是一切法，一切法当然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一切诸佛所修所证所弘所教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其中啊，理变法界，事也变法界，所以叫华藏，是华藏世界者最上妙乐在其中啊，故曰极乐。当知极乐于华藏，虽名义而非一处啊。名字不一样，是一个地方啊。什么地方？是自心的本体啊！自心的本体在经中叫常寂光。我们想想这个名号，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叫常。寂是寂静，

有染污，没有波动现象，是寂。啊，光是光明，它的相是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常寂光，遍照法界。是法界的本体。啊，法界没有离常寂光啊，离开常寂光它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常寂光有影现不同，没有缘的时候影了，影就没有了。啊，我们虽然在常寂光中，对常寂光没有感觉到啊，真有啊，不是假的。啊，有缘它就现象，现什么相？现极乐，现华藏，现一真法界，现十宝庄严土，它就现象。它不是生灭，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啊，所以最上表露在其中啊，啊，故曰极乐。下面有引的《密藏辑钞》第六卷书《天亲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亲菩萨造的啊，往生论。极乐世界名华藏世界，是其真意。天亲菩萨给我们所证明，华藏跟极乐两个名字一个地方。我记得我过去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同学问我，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差别在哪里？我举例子说，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一条街道，叫悟节路。啊，悟节路就是极乐世界，新加坡就是华藏世界。十一，不是二。

一莲花成国土啊，古云华藏，华藏是这么来的，是用莲花做比喻，莲花清净啊，你看它的根生在池底里头，它的茎在水当中，花呢开在水上面，莲花池的底代表设法界六道轮回染污啊，清水呢

表清净，啊，染净，啊，离开染的净，净是菩萨，啊，花开在水上面，染净两边都拜托了，法身菩萨了。啊，所以那个泥代表六道轮回，啊，清水代表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泥是凡圣同居土，水是方便有余土，上面是十报庄严土，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啊，受最上妙乐，故曰极乐，是一处一名曰。啊，这一句很重要。啊，所以不管你修哪个法门，真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一句话要记住。无有高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个人修别的法门，到华藏世界去了，以后一见面，怎么你也在此地啊？哎呀，他也在此地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到华藏也就到了极乐了，他不知道。到极乐世界，知道华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极乐里头的殊胜，是华藏里的最精、最妙的，华藏世界最精华的地方，最美妙的地方。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所以不相信净土，相信别的法门，我们统统赞叹，劝他认真修学。啊，能不能向上提升，全在你放不放下。你能放下，就向上提升；不肯放下了，你就升不上去。啊，不管修哪个法门，你还原地踏步，没有进步。放下太重要了。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是看破。我们今天了解事实真相，佛说的。科学家给我们所证明，整个宇宙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科学家在寻找真谛，能不能找到？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能找到八十，阿赖也是啊，这三细相他能找到，业相、转向、境界相，他能找到，他找不到自信，为什么？自信不能用心去找，永远找不到。那用什么？把那个心放下，就找到了。不能用心去找。啊，用心就是自信，怎么可以用心去找？彻底放下完了之后，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06页，606页，从第一行看起。又，往生论为极乐三种庄严，入一法句。这三种庄严，我们同学大家都应该记得很熟。啊，国土庄严有17句，阿弥陀佛有8句，往生的菩萨有4句，总共29句。入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下面是往生论的文，一法句者为清净句。清净就是一法，换一句话说，二法就不清净了。啊，那清净是什么？一念不生，这是清净。有一念就不清净了，就被染污了。啊，那清净句真呢？什么叫清净句呢？真实智慧无为发生。这就是清净句啊，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无量法门，都是从清净句流出来的啊，所以它是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无为法身来的。法身就是自信。啊，六祖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就是具足万法，所以他能生万法。如果不具足，怎么会

变现出来。啊，所以他是能生能现，下面举的坛南大师的注《往生论注》，啊，大师告诉我们，此三句辗转相如，依何名义之为法？以清净故啊！啊，依何义名为清净？以真实智慧无为法相故。啊，真实智慧者，实相智慧。实相无相，真知无知，这句话意思很深。啊，实相就是自心的本体，它没有相，啊，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啊，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我们常常用电视的屏幕来做比喻，啊，屏幕打开，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一片光明，这个叫常寂光。啊，他虽然没有相，他能现相。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从自性生的。自性能生能现。啊，他有影现，他没有生灭。啊，不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它有缘现象，没有缘不现。好像我们看电视，啊，这是什么？这是打开频道。啊，频道一打开，音声色相全现起来了。现在哪里？现在屏幕上。屏幕什么都没有。不爱频道的显现，频道的显现不爱屏幕的清净，啊，屏幕确实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彼此互相不妨碍，不生不灭的是真的，刹那生灭的是假的，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的，是生灭法。啊，为什么？它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啊，《华严经》上说的。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当然包括六道轮回在内，唯心所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唯识所变，要知道一念不觉，这就是无明，这就是阿赖耶，妄心，不生不灭是真心，屏幕是真心，这是妄心，妄心能够把一真法界，就是把十宝庄严土，啊，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为识所变。
它不能生，它不能现，它能变。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随摄相无相，无论是自信的摄相无相，自信的妄想也是无相。所以无论是心现的色变的真相都是无相。识变的频率太高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那个频率是多高呢？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的画面发生多少次的变化，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万，所以不可得了。不可得就叫无相这个无相不是真的无相，太快了，几乎生灭同时。不但我们不能掌握，阿罗汉也不能掌握，全教菩萨也不能掌握，明心见性还是不能掌握。因为明心见性从初住到等觉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在十报图里面有41个阶级，最后面的5个阶级能见到，就是能掌握到8地以上7地以下都不能掌握，频率太高了8地见到了，他能掌握到8地以上，上面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这么高的频率，他能够掌控。摄像。对前面法身菩萨来说，他们也掌控不到。

禅论大师这个注子里的说，这三句辗转相入啊，一合名义之为法，以清净清净故，一合义名为清净，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者，实相智慧也，实相无相，所以真知无知。哎，无知起作用呢？无所不知，妙极了。啊，我们今天天天求知，求了一辈子，有所不知，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大乘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世间人求知啊，大乘求什么？大乘求无知，无知而后起作用是无所不知。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事实啊，确确实实。我们看世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诸位都知道，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出家表什么意思？放下烦恼障。烦恼是障碍，障碍什么？障碍真知。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所以就是放下了。另外还有一类的障碍，叫所智障。啊，两个大障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智障。你看他19岁啊，出家之后求学。到30岁，整整12年。这12年当中，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去学过。啊，所有的学派，我们今天讲哲学，啊，他也统统去学过。这个学什么？有智啊。学了以后怎么样呢？自己发现了，他解决不了问题。所以30岁这一年，他不再求学了，放下了。啊，到毗婆罗树下入定。毗婆罗树，现在我们叫它做菩提树。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叫他做菩提树。啊，世尊做的这个菩提树已经不在了。啊，但是从这个菩提树分支分下来的，在活的还有一棵在斯里兰卡，2500多年了，这个老树还在啊，年年还发新枝，还长新的树叶啊，这我们就看过的。啊，这是什么呢？放下所执障。那什么现前了？无知现前真相现前了，真相就是实相。啊，自性里面本来有无量智慧，只是这两种障碍，让我们的自性本具的智慧不能现前。啊，世尊为我们表演的是把这两种障碍都放下了，智慧现前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要不放下，他就见不了心，啊，彻底放下了。见心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到落叶园去度无比丘，

五个人，是他出家的时候，他父亲所派的，派这五个人陪他，照顾他。随佛成道之后，首先就想到这五个人，他们在落叶园修行，把他们找来，给他们讲经说法，乔真如尊者开悟了，证阿罗汉果。其他的几个虽然没能证阿罗汉，我们相信至少出苦须陀洹证得了，释迦牟尼佛正法出现了。你看，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证苦，那么这是讲小乘经典。讲了多久呢？讲了12年。我们要看呢，看佛怎么教啊，我们怎么学啊。这个12年好比办小学，释迦牟尼佛办小学，扎根教育，扎什么根？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或者我们说佛陀的教育，12年，12年，这是世间第一等的好人呢。中国古人所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们通通做到了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佛陀的入世教育，我们讲普世教育，普遍对世间的教育，普世教育。12年之后提升，12年小学，再向上提升是中学，中学是方等，8年，这个8年是大学的预备班，过渡期间，方等8年，8年之后提升到佛的大学了。也就是佛的教学最主要的这一环，最重要的这一环，这一环前面是20年的基础啊，这个要知道啊，没有20年的基础上不去啊。中国人懂教育，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中国的教育就非常可观。中国的教育是家庭负责的，别人不管。那时候国家没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家族都要办学。为什么？小孩多了要教啊。有的是自己人来教，有的是请人来教，请老师。

学，宗旨是因材施教。那所以私塾里面小孩二三十个，有四五十个的，每个小孩根性不一样，老师对每个孩子根性都要知道，啊，用的教学的方法也不相同，个个都有成就，啊，小孩的进度也不一样，啊，看小孩的禀赋。那么释迦牟尼佛教学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古人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跟中国人一接触，中国人马上就接受了，为什么？基本的教学理念跟方法我们是相同的，啊，没有见过别辩论的，啊，在一块研究讨论有，啊，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这个范围里面真的可以说做到了尽善尽美啊，两千多年的教学，这个地区人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真收到这个效果。我们最近的两百年，前面一百年疏忽了，对他产生怀疑，认为中国不能不富强，原因是教学上错误。殊不知，我们自己错了，教学没有错误。啊，中国人教学是求的是智慧，智慧真能解决问题。外国人的这个教育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经文他看不懂啊，什么极乐三种庄严入一法句啊，一法句又怎么是清净句，他搞不懂啊，他没有这个概念的，没听说过啊，但是这些句子中国古人听得懂啊。啊，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有这个说法，有这种想法。啊，这就是英雄所见。啊，所以佛教的大学是般若智慧。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总共讲经教学49年，般若这一部分就讲了22年。佛陀教育里头，
心最重要的这一环了，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

讲法王，啊，所以合起来50年，你看12年加8年20年，再加22年42年，世尊79岁圆寂，啊，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是一乘法，成佛之道，人人都能成佛。那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他不是神，他不是上帝。啊，小乘毕业证阿罗汉果，这拿到第一个学位。啊，小乘向上提升是菩萨，菩萨是第二个学位。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最高的学位。啊，原教初住菩萨就拿到了，别教要初地，但是究竟成佛，那是最后的修为，妙就，那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佛陀一生给我们表演的，学不能劣等呐。学要着重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释迦牟尼佛表演的。他一生所设这么多经典，谁教他的？没有人教啊，都是自己开悟了，从自信里头，就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呀。他没说一句话了，啊，你问他，他立刻就回答你。答完了之后你问他讲什么，他不知道啊，他没说，没有说你问我，我想一想怎么答复你，那就是有说而说，佛没有通过考虑，啊，就像敲鼓一样，你敲得重声音就大，敲得轻声音就小，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不扣则不名。佛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49年的说的一切法，最后他说他一句话没说过，谁要说的说法叫谤佛，这真的不是假的。那所有这些经是你们去叩门的自然流露啊，所以你只要明心见性，佛这些经典你全明了啊，释迦佛你流露这么多，我们一看全明白，自性里头本有啊，本有华严的，本有法华了，本有论言呐，所有经论一切是自性里头本有啊，只要把门打开，

自然就流露出来了。这个方法中国人懂，中国人相信，中国人接受了，所以儒家教学讲悟性，道家教学也讲悟性，这学生悟性很高，思维敏捷，可造之才，这好好材料啊，要好好的帮助他成就他，将来是人才。根性钝一点的人，那个不能教，教不出来，就烦恼习气很重，杂念妄念很多，这没法子教。那怎么样呢？只教他是法，教他伦理道德，教他因果教育，前贤的佛法，像《阿含经》里面一些经论，他这一生在世界上做个好人，世间的好人，来生不堕三恶道，这是佛陀教育，来生还能得人身，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还大，为什么？你懂得断恶修善，你懂得积功累德，大财帮助你成佛成菩萨，小财帮助你在世间不堕三恶道，这个教育多好啊！佛陀的教育真正是中国老祖宗把它称之为宗教，这两个字太好了宗教是什么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教学，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尊是尊重，崇是崇高大众敬仰教化，称之为宗教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现在这个社会对佛教对宗教误会很深了，这么好的东西真能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生呢学了这个东西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身心健康真正可以做到年岁老了，老而不衰呀，头脑清楚啊，手脚还灵活，还不需要人照顾啊。这就是学佛的好处啊。我们自己亲身得到。生活的需要很简单一辈子素食，我学佛半年就开始素食了素食到今年64年

健康啊，啊，生活简单，不吃零食啊，晚年睡眠少了啊，晚上9点钟睡觉，3点钟起床，睡6个小时够了啊，中午休息就午睡1个小时够了健康长寿啊，还有这个体力我们要报佛恩，要报父母恩，要报祖师恩，啊，要报对我们有恩惠的人，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晚年着重在教学，培养下一代，我们要把这个法传下去啊，传给谁？传给有缘的人。哪些是有缘人？好学是有缘的人啊，真正听话，真正好学。我相信有不少的传人，我不知道啊，真正想传成传，一定要从根扎起啊，根是什么？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要把它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你都做到了。你不但做到，你还影响你一家啊，甚至于你还影响你的一个公司，你所有的员工都受你影响。这就是儒家讲的齐家了，自己身修而后家齐啊，齐家之后就能影响社会，就能影响大众，帮助社会安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这是佛陀教育，中国儒释道都可以称得上是宗教教育啊，中国人自己常说的三教九流，三教就是儒释道啊，除此之外还有诸子百家啊，那是于流派啊，这个三教是主啊啊，所以佛法求的是真实智慧，实相智慧啊，实相无相，所以

真知无知，无知才是一切知，起作用无所不知。啊，我们这个世间人是求知，有知。下一句，有所不知，不知道的太多了，一生一世也学不完了。佛法高明啊，无知。你看看慧能大师，24岁他就无知了。你看他起的作用，无所不知。啊，事出世间的典籍，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你又不懂，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你就懂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是佛法，无为发生者，法性深也。或者我们简单称法身，法身就是法性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证法性身，不是你自己修行证果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48愿，以及他老人家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的。那这个加持跟你自己有的没有两样。为什么能加持得上？因为自性法身是你本有的，你只是有障碍。阿弥陀佛以48愿，以他的威神加持你，把你的障碍去掉了，让你得到相似的法性身。虽是相似，它真起作用。那么这个法性身不生不灭，跟佛陀一样啊，语言能现。没有缘的时候能隐啊，有隐有现，都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有缘，自然就现了。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来请教他提些什么问题，要想 修什么法门，你自自然然就告诉他了，他能听得懂。他只要能依教奉行，都能证无上菩提，都能证果啊。所以法性即灭故啊，法身无相啊，因为无相故能无不相。是故相好庄严呢，就是法身。无相能现一切相啊，这个无相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当中的第3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第3句。无不相呢，最后一句。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无不相。第三句里头无相，最后一句无不相。能大师五句二十个字就讲清楚讲明白了，所以五祖忍和尚一听啊，真开悟了，不是假的，衣钵马上给他啊，他就成为禅宗第六代的祖师，叫他赶快去避难。什么难？嫉妒障碍，不容易啊！啊，这些嫉妒障碍的人有没有罪过？有，罪过很重啊。能大师十五年之后，环境渐渐缓和了，他出来弘法。那么这些嫉妒障碍的时候，障碍他老人家十五年，受这个十五年，众生不能够闻到正法。障碍正法弘扬十五年，这个过很重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是帮助他弘法，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十五年之后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一听说这个信息，马上就知道他真的是五祖的传人。啊，你看，他帮助他剃头出家，他们两个互为师徒。啊，他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但是他剃度完了之后，他又拜慧能大师为老师，传法的老师。能大师一生传了四十多个人，印宗法师是其中之一。啊，这四十多个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四十多尊佛出现在世间了，是唐朝在那个时候佛法登峰造极啊，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无比的殊胜的。明心见性有四十多人，很得了。啊，所以护法要会，要懂得这些道理，否则的话，护法障碍佛法。啊，不知不觉的造的罪业还不晓得，到临命终时无常大鬼来找你啊，你说你在佛法护持多少功德，人家把生死簿给你看看，你造多少罪业。人在做，上天在观察了。

起心动念都记得清清楚楚，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些理事都要很清楚很明白啊，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真的是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帮助我们往生的资粮啊！我们全心全意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无知，故能无不知。因为无知，自信先起了。有知是什么？是阿赖耶，是妄心。无知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转莫那

为平等性质，莫那不平等的。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它不分别了。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转八识尘四之啊，所以无所不知啊。是故，一切种子，这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就是真实智慧。谭鸾大师说得好：“相好庄严呢，即发生了，是画龙点睛之笔。”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谭鸾。应该是净宗第二祖，道绰是第三祖，善导是第四祖，这样排列下来，印光大师是第十五祖，我们推崇海鲜老和尚是第十六祖，宗经录也，永明延寿大师的治理也，转凡成圣了，经此一点呢。大地无寸土啊！啊，世上多为净土偏着于思想，然未知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所显思想，它是发生的，它那个相是真相啊，跟我们这个妄想不一样。就是说，它显的相是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相，不像我们这个十法界。啊，是高频率的生灭相，每秒钟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啊，就在眼前。没有人能觉察到，

科学家先生发现，是从仪器里头观测到的。啊，那这个一秒钟到底是生灭多少次？只说了非常快速。啊，究竟多少次，他没讲清楚。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秒钟是2240兆次。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去，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发心土，所显四相就是法身。包括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没有例外的。所以阿弥陀佛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四十八愿里面说的，说得好啊。我们这个本子是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法身大士。永明延寿大师讲得好，智理业业转凡成圣。祖师大德这一句话，相好庄严就是法身。贪鸾法师这一点醒，大地无寸土啊！法身不生不灭，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所谓自然现象，通通没有。所以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全是法身，如善导所说，直方立相，即事而真。密宗所主的当相即道，即事而真，跟善导大师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又如文殊令善财童子采药，善财童子持一斤草来，在外面拿了一斤草，就是一根草，告诉文殊菩萨，遍观大地无不是药者。遍观大地没有一样不是药，树木花草是药，山河大地也是药，没有一样不是药。若能如是会取，则禅密净土即三即一，一而三，三而一。微尘毛端插土，细弦四离无碍，四时无碍的境界。华严经上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那我们看下面经文，底下第二窟，别名一真庄严。这一卷经里面都是给我们说明
极乐世界的依报跟正报。啊，先说依报庄严，分为两颗。下面第十一品，过界严禁第十一，啊，正明庄严。先说总相，总相只有四句，十六个字。佛语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具足就是圆满，没有一丝毫的缺陷。你到极乐世界去挑毛病，决定挑不到啊！这叫具足庄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证明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啊，因为讲极乐界、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是第一，过无我道。第三十九，庄严无尽，等愿之成就。啊，四十八愿圆满了。再往后，这十几品经里头，一桩一桩给我们做报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地方想不想去？要不要去？

往生论说明三种庄严，是三类。一者彼佛国土，这是一报；二者呢，阿弥陀佛；三者彼诸菩萨，这是正报。阿弥陀佛跟菩萨是正报，每一这三大类，每一类皆具无量功德庄严。世界用我们的话来说，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十七种庄严，环境好啊，成就快速啊，没有障碍啊，没有染污啊，没有恶缘，让我们生烦恼，啊，没有恶缘，让我们退转，到哪里去找？啊，居此三种功德庄严。故曰无量功德居士庄严，论的这又是彼佛国土功德庄严者，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这一句念老有注解，盖为极乐世界夜夜皆应，个人积疑而现。这相似相对法妙不可言，任何一法都是有感应，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我有我的感，阿弥陀佛应我，你有你的感，阿弥陀佛同时也应你的。我想听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在那里讲无量寿经，我听得很欢喜。啊，你要听金刚经，你听的全是金刚经，你也非常欢喜。妙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去，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无边，每个人根性不一样，人人都发喜充满，都说阿弥陀佛专门为我讲的，他要说专门为我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想什么学什么，他就给你教你什么。啊，而且每一部经每一次讲演都让你有悟处，你才会欢喜。啊，听了一段时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
啊，这时候感恩佛陀教诲，啊，地位提升了。啊，想不想离开极乐世界？不想，太好了。啊，什么时候真正离开？真的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真的妙觉果位。你才会离开啊！没有证得妙觉果位，我相信你决定不肯离开啊！能不能到十方世界去弘法呢？能。为什么？你能够分身你有这个能力啊！阿弥陀佛，分身无量无边呐！啊，他分身去干什么？他去戒烟，

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如果不是明心见性，他不认识，一定佛来接引啊！明心见性的人啊，他能看到极乐世界，他晓得在哪里，但是等阿弥陀佛来接引，语言成熟了嘛？啊，分身化身了。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神通道力，也就是说有能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自己，拜佛供佛是修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啊。每一尊佛说的话不一样啊，你全听了，全都明白了，一定要记住，在极乐世界身份是阿惟越智菩萨，圆证三不退也。啊，跟化身大士相同啊，三不退是化身大士证的，我们没有证得化身呢。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啊，有化身菩萨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行，同样的神通，同样的道理。啊，这里举了个比喻，如泉池得水，夜夜随众生意。啊，大家同在莲池里面沐浴。有人喜欢水热一点，他感觉到水热一点；有人感觉水凉一点，他就凉一点；有人水深一点，他就深一点；有人就浅一点，通通如人意呀。你怎么想，外面境界跟着你，确确实实是大乘经上说的境随心转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境界都随着你的念头转，你喜欢什么它就转什么啊，你看到，你听到，你接触到，你受用到了啊，而且泉池的水，宝树之间，都能见到十方刹土，都能听到夜夜的音声。众生起心动念，你知道；诸佛讲经说法，你听清楚；往生到极乐世界，

等于生到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啊！见到阿弥陀佛，等于亲近一切诸佛如来，还真亲近到，一点都不假。这个道场到哪里去找啊？我再告诉你，就在眼前。在这一声佛号里头，在我们信愿心言里头，信愿持名就是嘛。那为什么有很多人信愿持名最后不能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他还有没放下的，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就是障碍。所以念佛人心要清净，心要平等，清净心里头一尘不染，平等心里头如如不动，就在生活上，心不会被外面所动摇。在这里修平等心，不为五欲六尘所染污，修清净心，就用一句佛号，在六尘六根六境当中修清净平等觉啊，觉不容易，我们心想往之，清净平等可以修啊，不被外境所染，不被外境所动摇啊，外面财神名是谁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为他所动，这叫什么？真修净土。这真修行啊，你还为外面境界所动不行啊，到临命终时你去不了，这个东西障碍很大，不要小看它啊，现在就要练，天天在练啊，念念觉悟，念念不迷啊，我怎么又被他染污了，我怎么心又被他动摇了啊，这就是觉观常常提起啊，马上回归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往生才有把握。

下面一句吧，有比喻，这个好懂。如保持夜夜随众生意，下面又如摩尼宝。摩尼宝也叫如意珠、如意宝，能随人意而现种种。论中如彼摩尼如意宝现。谭鸾大师的注解说，借彼摩尼如意宝现，

啊，是指示。安乐佛土，不可思议现也。啊，极乐世界。万事万物的体现，都能随众生意。

诸佛如涅盘时，以方便力流催生舍利，以服务众生。啊，众生福报尽了，这些舍利又变成如意宝珠，此珠都在大海中，大龙王以为首饰，若转轮圣王出世，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与阎浮提作大饶矣。这些话，谭鸾大师说的。

如意宝啊，我们没见过，啊，也没有听到别人见过，没听说过，啊，只是看到经上这样的记载，啊，这个如意宝，你得到这个如意宝，你想求什么，它就现什么，它会变现什么，啊，你喜欢黄金。啊，他就变出黄金。啊，你喜欢翡翠、宝玉，他都能够现。你想什么，他就能现什么。啊，能满人意愿，所以叫如意宝，能如人意呀。啊，那么这个宝珠都在大海当中。被龙王守护了啊！被龙王守护，龙王用这个如意宝珠作为首饰，这龙王福报很大了。如果有转轮圣王出世，转轮圣王的福报大，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那多半能感得龙王，把这个珠奉献给转轮圣王，啊，奉献给他。转轮圣王得到这个珠，在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哎，他就能做大饶益。为什么？他如意呀。啊，下面举这个例子，譬如修衣服，啊，这个世间有很多贫苦的人，没有衣服穿，我需要多少件衣服，它就会变现出来。啊，需要饮食，它就变现饮食；需要灯明，它就变现灯明。啊，这是三个是讲日常生活。那生活都能够衣食不缺啊，白天有太阳，晚上有灯明啊，这就像乐器了啊，乐具就是乐器啊，娱乐

他都能够先供应的、啊。你看，随意所欲，种种物事，王边结斋制住于长干头，那他怎么取呢？啊，把这个如意宝珠放在长干头，发愿

如此之物，若变一里，变十里，啊，周变一百里，随我心愿。真的，这个宝珠能随转轮圣王的愿望，啊，要依附统统的。我要一里面积这么大，啊，这一里的时候衣服堆满了。我要十里，我的人贫困的人太多了，需要十里，啊，十里就满了，一百里也行。这物资不缺，如意宝珠能够供养你，啊，需要衣服，需要饮食，需要卧具，想什么他就有什么，啊，他能供应的。说二十啊，即便于虚空当中，啊，玉是从上面落下来，种种物，龙王想要的全有。啊，你看，戒称所需，满足天下一切人愿，让人人都能满足，以此宝性立故啊。这个宝性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能变化，能供应，比安乐佛土也如是，以安乐性种种成就故啊，西方极乐世界不必人王来替我们求啊，每个人心想事成，你想穿什么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到服装店去挑选，想什么式样它就变什么式样啊，不想要了，这就不见了，痕迹都找不到。啊，想要了，看看就穿在身上。啊，正合自己身体。啊，又相似相对的解释这一句：什么叫相似相对？论著里头说。彼宝但能与众生亦是等愿，不能与众生无上道愿啊，这些就是如意珠宝。如意之宝能供给你物质上所需的，不能叫你开悟，这个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龙王得到他不能成菩萨啊，那就是一切物质的需求啊，不缺乏。啊，解决这一部分，道业那一份，他没办法。啊，又彼宝能于众生呢一生愿，不能于众生无量深愿。只能够啊，求我这一生现前的啊，那么我将来需要的这个得不到。你像这东西好，我想要个两套，我再收藏一套，那收藏得不到。啊，只你身上穿的可以。啊，你无法的时候去收藏的。那黄金珍宝也只你手上可以玩，你想收藏就没有了。啊，这个叫相思相对呀，所以又如是等无量差别，所以叫相思。啊，该为极乐国土成就不可思议力，超于一切。无能比者，境界摩尼为玉。

此宝实意远远不如，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跟极乐世界比也只是相似啊，所以只是勉强以为对比，所以叫相对，对是对比啊，相似相对，没有办法像极乐世界那么好。极乐世界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言语能够陈述的啊，这个世间怎么比也比不上啊。经上所讲的七宝是用人间七宝来做对比啊，实际上是怎么讲都比不上。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让我们从这里慢慢去体会极乐世界物质上面的丰盛啊，它不会增长你贪心啊，你想收藏储藏的没有必要，为什么？一切法随念随生啊，不想要的时候就不见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你看到这些画家画的一些菩萨天人居住在宫殿里面，宫殿里都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确实如此，他要什么就写出什么，我要个椅子椅子就出现，不要了他就没有了，不必去收啊，不必去整理啊，去清洁，没有这必要，想什么有什么啊，想个桌子桌子现前，想方的方的现前，想圆的圆的现前，没有一样不称心如意啊，不需要收藏，收藏太麻烦了啊，不会让你起心动念，所以这勉强对比啊，对着对比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又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坛鸾大师论注里的书，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庄严佛寺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的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平等的价值，没有分等级的啊，没有说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土啊就有差别，没有说啊，十报图圆正三不退，阿惟越智菩萨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也是圆正三不退，一个例子就行了，你懂得了，其他一切没有一样不平等。真不可思议啊，我们从这里想能想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

报智慧，圆满具足，所以产生这么大的能量，供养多少人，人数无量无边。数目字说不出来呀、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甚至于说是每一分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有多少？啊，地球上去的往生的人不多，但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个人数加起来，哦。可就太可观了。极乐世界发心土，发心就是没有数量的，无量无边，它能容得下了。啊，当然，每一天有这么多人来。我们也知道，像学校一样，每天也有很多毕业离开了。我体会到，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样样都是没有边际的。

跟无量寿一样啊，寿命无量无边的，相好无量无边的，啊，这物质的资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有一切受用都是没有边际的，啊，它没有欠缺的，为什么？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无量无边，啊，一发心，啊，庄严佛寺。我们就把楞住从头念好了，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庄严佛寺，一发心如清净相，是法不颠倒不虚伪，名为真实空。我们这个世界，十方诸佛刹土，跟娑婆世界相类似的非常多，也是数不尽啊！啊，娑婆世界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就是十宝图，唯识所变就是方便图跟同居图，唯识所变啊，十宝图觉而不迷，得大自在，一切受用无不自在，无量无边啊！那么唯一殊胜的，十方世界所没有的，那就是方便图跟同居图都享受十宝图的待遇，这个没听说过。

这真的是只有极乐世界一家。那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啊，十报土跟其他世界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就极乐世界的十报土跟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叫华藏世界，是一不是二，两个不同的名字，同一个境界，但是方便土跟同居土不一样了。方便土是四圣法界，同居土是六道轮回，这个是心现识别。极乐世界只有心现，四土都是心现，没有识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在花苞里头都转世成智了，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的48愿加持，跟十报土的待遇完全平等啊，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我们要想修，那要修到哪一辈子？修到明心见性才行啊！没有真正明心见性不行啊。这些事理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

0: 啊，所以坦南法师给我们说，以法心入清净相，是法不颠倒，不虚伪，名为真实功德。真实功德到极乐世界去就看到了。坦南大师何盘托出如来密藏啊，不容易啊，别人没说过，坦南大师古人有提到，这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当之无愧。为什么把它漏掉了？是因为他的著作就是《往生论》的注解失传了，啊，被日本人带回去了，中国找不到了，啊，那现在从日本又找回来了，我们看到了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都提倡应当把这两位补进去，我很赞成啊。贪婪二祖、道哲三祖、善导大师四祖啊，这样推下来说得好啊。啊，极乐世界乃如来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故曰具足庄严，故成就不思议力。啊，论著又说，不可思议力者，总指彼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的。这个十七种我们学过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二种力，一者业力，为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呢，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示。这个光弘有一个解释啊，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成。啊，又十七种功德成就中第一个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论著里的说，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转能相，是无穷无穷相，无穷是生死相，所以他不取啊。啊，这个一段我们下一堂课 下一堂课借着此地第一行啊，借这个地方，此众佛土不可思议，从这起，下一堂课从这起啊，第一行最后一句从这起，怎么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极乐世界向往的心就生得起来啊，这个地方真的要去，不去太可惜了啊，没有遇到什么有福报，遇到了有这一份福报，这个可不能疏忽，决定求生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
1: 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印啥时候说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就
5: 找
6: 着
5: 我，说我这个
6: 马上
5: 都
6: 愿意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出家。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家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家，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

0: 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土莲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跟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这个。
4: 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他回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 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

0: 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

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

0: 桃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居士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名，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人可是有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 苦口婆心唱讲的法座。

0: 了症状。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医生成才，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土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也一样，就那是今天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陀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举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主持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识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容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

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

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

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

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麟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

0: 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智喜极尽身，无生无灭身，摄略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其愿闻者，者度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超世西游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形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 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
1: 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
0: 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其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 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翻盖。 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遇事时，七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
1: 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未住，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 宝网迷浮，悬诸宝林，奇妙。

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何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

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修身

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生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思。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

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

生无为之岸，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

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乃由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

0: 萨法师，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师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

有720亿菩萨，以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
应。

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余。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
未曾

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09页第一行。实际上我们要看608页最后一句话，它才连得上去，连得起来。论诸有曰：不可思议列者，总指彼佛国土17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个17种庄严，我想同学们都很熟悉，讲过很多遍了。参考资料里面有，教乘法术里头也有，三藏法术里头也有，佛学大字典也有查得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说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2种力，这个要知道的。一者呢，业力，

为法藏菩萨除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呢，正觉阿弥陀法王，就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啊，瓜胡里头告诉我们的，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成。这一段对我们学净土的人来说很重要，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样的殊胜庄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这里给我们透了信息。啊，它有两种力量。啊，第一种是业力。业力不是我们的业力，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是个国王，舍弃王位出家修道，法名法藏比丘。啊，他发了大愿，这个大愿是什么？是在讲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乃至于菩萨罗汉，我们讲这一些再来人，这世间真有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地区都有。为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四弘誓愿我们都知道。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两个字，如果从佛来说，阿弥陀佛来说，这个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在其中，往下一直到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里面也有根属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他为什么堕地狱。一时糊涂啊，被名闻利养迷惑了啊，争权夺利，造下罪业，原本来护持正法的，最后是障碍正法，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护法不容易啊，佛法在世间真正起作用，要有大护法护持，才起得了作用。啊，所以我常说，佛法在世间，最主要的是护法，弘法是其次，
护法是做老板的。

像一个学校一样，护法是校长，啊，三个主要的工作人员，啊，一个是管教务的，一个管训导的，一个管总务的，啊，加上校长，四大护法。弘法的是什么人？教员。他要不请你来教书，你没有讲台啊。你起不了作用啊。啊，所以护法需要聘请最好的老师。弘法的这些教员讲经教学的，他需要的是真正护法的人，这个一配合，佛法才能住在世间，生起很大的作用啊，至于至善缺少一面都不行，但有护持的，没有弘扬的，把学校办好了，学生招来了，没老师教，这不能成就。单单有老师，在家里头教一个教两个，没问题。啊，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做不到。没有学校，没有课堂。啊，我们这一生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佛法，就发现了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教我读释迦方志，读释迦谱，告诉我学佛对于佛祖要认识啊，你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走了弯路自己不知道啊，也可能你走上了邪路，走上岔路，那就完全错了。啊，我跟老师年轻的时候欢喜大臣对于中国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都欢喜啊，但是我们的能力八个宗派的典籍都学是不可能的啊，只能在当中学个两三种，那就很多了啊，我可以算是学得多的，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圆觉，学法相为识，学般若，学六祖坛经，学永嘉大师禅宗集。正道课我真的学了不少啊，密宗虽然没学正式学习，借的缘很深啊，老师是密宗的上师，
告诉我，密是建立在显的基础上，没有深厚显教的基础，不能学密。啊，所以他叫我在显教上下功夫，有个十年二十年，可以学密。啊，大师圆寂之后，再找不到何老师了。啊，所以密没有学。啊，最后我讲华严，法华论也，认识了净土，晚年归心净土，其他的统统放下了。啊，为什么？人有生死，佛出现在世间，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苦有究竟苦，根本苦，那是什么？六道轮回。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离究竟苦，永远再没有苦了。啊，得乐，乐有究竟乐，登峰造极的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所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啊。我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我才相信。啊，回过头来把以前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专讲无量寿经。啊，我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啊，老师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刚刚学佛，不认识他。啊，我记得我31岁认识李老师，跟他学经教。啊，这是一个在家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在台湾也是稀有的大德。啊，我有缘分亲见他。跟他十年，经教完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根基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年岁太大了，26岁才接触啊！我要是早10年接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根底就打得牢啊！啊，但是中年半路出家，沾一点皮毛而已。啊，这一点皮毛，有善知识引导，我们没有走错路，没有拐弯。没有迷失方向，才有这一点小成就啊！啊，这是没有缘分的。

人说得好，没有缘分在独善其身，有缘分兼善天下。啊，那么今天呢，得利于高科技，啊，没有缘分用这个方法，可以弘法利生。啊，不需要讲堂，有个摄影棚，有这么一套设备。啊，有一些同学们热心支持。用这个方法讲经，在一起学习，全世界都能收看到。啊，只要你不必同时随时打开频道，你都能看到。24小时不中断。这才过去一个甲子之前，一甲子是60年，60年之前不敢想象，我们用这个方法，用网络有20年了，用卫星电视13年。13年时间不长，影响非常广大。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开辟另一条道路。啊，那么今天的佛法摔到基础啊！为什么摔了？老师告诉我，找不到学生了。啊，老师要的学生必须具备3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3个条件，现在找不到了。没有了，有老实人不肯发心，有发心的人未必老实。啊，甚至于还有不少人，把这个一桩事情，大乘佛法当作事法谋生的一个行业来看，不少人这个走邪了，不知偏了，邪得太离谱了。啊，我们不必去提他，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回过头来要反省自己，自己有没有落在这个圈子里头，这个重要。那如果要发现了，赶快要改过自新了，必须事法里头明文立养，边都不能沾，那个很可怕，那些陷坑愈陷愈深，到最后不能自拔，不是弘法利生，是障碍正法，那造的是地狱业因。啊，真正用真心的人没有了，用真心就是老实。别人骗我，
我不骗别人。那别人回报我，我不回报别人。这是老实。啊，别人侮辱我，我们还恭敬他。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啊，不跟任何事物对立。这叫老实，真老实。还有对立的，错了。对立是边界的，有这种念头，学佛得不到好处。佛法真正的好处是开悟，是正果。小乘初果，要破五种见惑。头一个身见，第二个边界。啊，他还有身见，有身见就有贪嗔痴慢疑，有身见就会给人竞争，所以他证不了初果。他永远在门外，到哪里去找一个真正放下身见边见啊成见的人？成见自以为是，不能接受善知识的教诲，真正善知识也不敢接触他。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他要排斥。啊，这些是自身有障碍呀。这些障碍除掉，才能入佛门。啊，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教你。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不仅是佛，儒释道都如是。啊，一个人他教你，还很热心的教你，我就是被这感动。啊，我这三个老师，方东梅先生教我，我们的课不在讲堂，在家里，学生就是我一个。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的。啊，年轻的时候，知见不正，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没有接触过。啊，距离他远远。老师上这堂课，我就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
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才留意佛教。啊，老师接着要告诉我，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啊，你到寺庙去，那些出家人不研究经教，他对经教不懂。你去问他，他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去读经典。啊，老师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他不告诉我，我到寺庙去找出家人跟他谈佛经哲学。啊，如果他否定，他说佛教是宗教，不是哲学，那我就被迷惑了。到底谁对谁错？是老师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到寺庙对出家人恭敬，不问他。啊，我们去借经书来看。啊，那个时代经书除寺庙之外别的地方找不到。啊，重要的经论借来抄，手抄，书店不印这个书，买不到这个书，只有手抄。啊，我还抄了不少部。这些年来，印刷书大大的进步啊！你今天像商务印书馆，我只买一套四库全书，他都给你印，那一套他肯印。啊，在过去没有三百套他不敢印的。为什么？三百套收回成本，三百套以外的事他就赚了。啊，你想想看，现在单独给你印一部，不但收成本还赚你钱。印刷书发达，读书方便了。现在人比我们有福报啊，我们的是要手抄啊，他现在家里可以放大藏经，甚至可以放四库全书。啊，那个时候有这么大的福报，皇上才有啊。啊，宰相都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认识佛教之后就认真学习。啊，学习果然没错。古人教学理念有两句话，方法有两句话要遵守。啊，教育的理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同时不能学两门，学两门你分心了。你很难得受用，决定是有一样，一样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样，不可以同时学两样，非常重要。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要读书啊，一遍一遍读啊。啊，这一课我们佛经叫品啊，就像儒家讲的一篇一章，现在叫一课。

啊，那么像这无量寿经不算长，从头到尾念一遍，初念大概两个小时，念上半年，念熟了一个小时，啊，念得很熟，倒背如流，大概半个小时，30分钟就念完了。啊，怎么办？一天要念满10个小时。10个小时初学的10步啊。啊，半年之后呢10步。1个小时可以念1步。2年之后的时候可以念20步。就是10个小时从头到尾念20遍。整整一年下来。一天10个小时。念1000步。2000步。这样学才行啊。字没念错，没念漏掉。啊，念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先是读啊，读是修定啊。那为什么叫你念10个小时书？10个小时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不修定吗？原来是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妙极了。定久了就开悟啊，定起作用就是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大概是前面10年小悟。小悟也很了不起啊，这一部经里讲的头头是道啊，你讲出来是自信流出来的般若智慧啊。如果你2000步悟入的深度广度就更明显啊，能够念到5000遍10000遍就很有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用参就，教下是用读诵，教下叫大开圆解，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就是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看他的碟片看了70多遍，我能看得出来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应该是20年。这一句佛号念20年，20年日夜没间断，除了睡眠之外啊，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掉过，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妨碍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标准的农夫，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开悟之后他没有一样不知道，跟慧能大师一样啊。慧能大师是顿悟，他是见悟，无论是顿见悟入的境界完全相同。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难，难在现在的年轻人心浮气躁啊，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定不下来，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我碰到老师，老师慈悲还肯教我，那是因为什么呢？我有一点诚敬心，有一点恭敬心。我常跟同学说，说得很清楚啊，我对于老师，对于学习的这些课程真诚恭敬只能打30分，在他们的标准我不及格了。但是今天在大学里去找学生里头，大概也沉浸恭敬的，我相信只有3分5分，那我这个30分就很可靠，很难得了啊。我要是用他们的标准呢，我不及格，他不会教我的。生在这个时代啊，我还有30分被录取了啊，也就说明现在学校年轻人当中找到30分的找不到了。那怎么办？深交会断绝啊，这是我们很担忧的一桩事情啊。要靠谁呢？真的要靠佛菩萨再来佛菩萨再来生长不容易。为什么？社会的障碍，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心一动就完了。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接班人？啊，所以我们希望办一个汉学院，希望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往上升。招生呢，只招幼稚园的学生，小学以上不招插班生，没有招生，都是他们升级升上去，封闭式的，世外桃源，跟外面完全断绝。啊，这样子封闭需要个10年20年，他们就是古时候的圣贤君子出现了。能不能起作用？起创始的作用。什么叫创始？让这些人到汉学院去教书，是他们终身职业，一生就是教学。这样可以对全世界像一般大学一样的招生啊。老师要一条龙学校毕业的才能做老师，他讲的是真学问啊，是确确实实古圣先贤

圣贤君子的乘船，在佛法佛菩萨的乘船，外面不能接触，接触就学坏了，全毁了所以阿弥陀佛厉害呀，他在西方建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广大没有边际，但是是封闭式的，他不来接引你，你不晓得在哪里啊。再进入他这个道场，进入他这个学校，保证一生证得圆满佛果，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他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效法，我们也要发跟他同样的大愿，修同样的大行。我们跟他融成一体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

啊，都在这部经上。那么这部经，诸位同学要记住，古大德把它判定中本华严，我能够相信净土是楞严、华严奠定的基础啊！我要没有这个基础，我不会相信净土法门啊！过去我讲华严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回过头来看《无量寿经》，跟华严对比，古人说的话没错。我相信，我承认，中本华严跟华严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相同，只是华严说的很详细。这个说的简单，没有两样。阿弥陀经讲的更简单，小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所以我要对一些朋友讲啊，他们想学经教的，啊。你们想将来能把无量寿经讲活了，讲得天花乱坠，先学华严。啊，华严学会了的时候，学这个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是华严的360啊。啊，完全没有障碍啊！所以要学法藏比丘，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48愿。啊，48愿落实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造成？48愿造成。

啊，出世善根，是出世是一不是二。啊，大愿业力成就的。那第二呢，是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受的，这是阿弥陀佛果上的善根。前面第一个是因上的善根，48愿啊，后面就是讲的极乐世界。国土17种庄严啊，世尊老师，老师是阿弥陀佛8种庄严，往生的同学无论是什么身份啊，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从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到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受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还得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到了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虽然没成佛，保证你一生成佛，寿命无量啊！这地方能不去吗？非去不可。啊，这个世界不能住。在这个世界学习弘法利生，要记住张家大师第一天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什么？对于这个世界认识清楚啊，这个世界是假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你要把它当作真实，你就造业了啊，造业就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这是什么？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真把它看破了，你就能出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我善恶业都不造啊，修善不要放在心上，做恶也不要放在心上，心里头善恶条件都没有，学薄弱，三轮体空，两边不住，中道不存，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行啊。修行教学是有起心的，起心怎么样？无住啊，无住就是不放在心上啊，啊，不放在心上，能起心动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功夫，这是本事，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总得有10几20年的功夫啊，慢慢站得出去了。在哪里立足？在无助立足。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别放在心上一定要记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无论放什么都造业，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不放在心上，何况世间法。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现前。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是佛。你看，你就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了。这些人都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我们世间人，身心，生善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善业。来生在六道轮回三善道。如果还有坑人、骗人，还有这种念头、这种手段，那你造的三恶道，来生地狱、魔鬼、畜生。到那里去了。三恶道不能去。为什么？去的很容易，出来很难。堕落在三恶道时间很长很长。地狱是论劫算的。去不得。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依旧不能脱离轮回，就太冤枉了今天的佛教有人问我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没有了，我们上一辈的全部都不在了，还有一些地仙老和尚比地仙老和尚晚一辈有，有宝镜法师，有谭旭法师谭旭在香港住过，住了不少年，当时在香港办一个华南学佛院这个里面的学生我认识十几个，老和尚往生之后学院就没有了，没有再办了。这些同学们大概有一半到美国加拿大，我在那边遇到他们。可惜在外国不能讲经没人听他们要能够在香港要能不断地讲经，香港听众也不多。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常怀法师告诉我，香港人不听经。法师到这边讲经，第一天很多人来，来给你道贺的。第二天呢，是你进。

束的，最后一天他来，他来头来尾当中不来的，啊，所以叫我心理上有准备，啊，很多出名的老法师到这边讲解都是这样子，他说你不出名，年轻，我来的时候那时候，哎，也不算年轻，49岁，我记得我是49岁。啊，他说你到这边来讲经，恐怕不会有人来听。啊，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把桌椅板凳摆好，我对桌椅板凳讲，深恭说法，万事点头。我说那这样就好，这样就没问题。啊，我说我很欢喜。啊，没想到我的发愿不错，从开讲那一天到讲圆满4个月，每一天。座位都满满的，还有很多人站着旁边听。啊，常惠大师法师发愿真殊胜，啊，发愿真好，啊，所以不要怕。我们练习讲嘛，来了我们很感谢。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批评，帮我修正。我们不敢说讲解，我们是学习，我们来做报告，坐在下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们用这个心态就好啊。啊，所以很不容易啊。啊，那么我有一段时期在美国加拿大到处讲经，啊，听众呢，确实少的时候3-5个，多的时候20-30个。如果哪一天来了，有80-90人，有100多人，那就稀有难逢，那就太殊胜了。啊，延培法师。不知道行情，沈家珍把他请到美国去，他欢欢喜喜去了，住了2个月，他这怎么行啊？在台湾讲经啊，有3-400人听见，到这个地方来是有30-40个，人家就法师，你的发愿殊胜啊，这么多人来听啊，他一听这话心都凉了，所以他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去了，啊，在新加坡不错，啊，新加坡听众有5-600人，我去参观过，啊，那是个讲经的法师，好在他著作很多，写了不少书，啊，大我10岁，我们老朋友。在新加坡常常在一起，啊，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非常感叹，极乐世界好，听经的人无量无边，无数啊！啊，同时可以能分身到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度化有缘众生，应当去，没有怀疑啊。有17种功德成就中，第一，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论著是，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相。无穷是讲生死。啊，如处后，处后，去身重循环，如产茧自缚，
爱在

众生，弟子三界颠倒不净啊，论住到这个地方都是讲我们六道轮回。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轮回里头的假象，太苦了。在这个里头的众生全受骗了，被六道轮回骗了，以为他是真的，大错特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发大慈大悲，发这个愿呢，于智众生于不虚为处，把这些众生都带走，带到一个不虚伪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不轮回的地方啊，不无穷的地方。这无穷讲生死无穷啊，就是不生不死的地方，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他说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看到这个状况，也就是看到六道轮回的人太可怜了，太假了，迷在里头，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发起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这是依报庄严十七种功德的总相。精进曰：永无众苦。到极乐世界没苦了，真正离苦了，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再不行，没有苦受了，再没有灾难了。现在社会动乱，地球灾变无穷啊，不可能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卧趣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极乐世界没有啊。魔恼啊，魔恼是烦恼，这个世界魔恼无有穷尽的到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了。所以一真因此功德成就也。就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就是这一句的成就。到这个地方是念老为我们做这一篇的介绍啊。依报的做一个介绍，我们现在看别相啊，第一段反省永无众苦啊，这里分三段。我们看经文，永无众苦，诸难卧趣魔恼之名。这个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把我们现在

生活环境统统讲尽讲圆满了。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中苦太苦了啊，灾难太多了啊，我去三恶道，过去人满，天堂人少啊，还有魔恼啊，什么什么儒家左传上有一句话，左丘明说的，人气长则妖性，人把五伦五常放弃了，人就变成妖魔鬼怪，他怎么会没有烦恼？啊，常是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真正是不仁不义，无智无礼无信，不是人。妖魔鬼怪啊，那么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啊？到哪里去找一个讲仁讲义的人？没有了，确实是无知，没有智慧，没有礼貌，没有信用，都是骗人。啊，左丘明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这一句意思完全相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众苦者，苦以鼻恼为意，苦事众多，注经论中为三苦八苦，佛把它分成分类啊，三种苦八种苦啊，三苦呢是苦苦坏苦行苦啊，后面有行苦，对，第一个讲苦，下面这个苦是名词，上面这个苦是动词，此生已是苦苦，更加重苦，比恼甚心，苦上加苦啊，这叫苦苦啊！啊，身确实是苦啊。每天为了照顾这个身，照顾的不如法，让这个身呢受尽了苦头。苦苦活，啊，重苦，下面就说了，这三苦是三大类，欲界全有。第二种呢，坏苦，

此土没有真落，虽有少分之落，落不久住。当落坏时，不生忧恼，故名坏骨。啊，这个身体少壮快落啊，老了之后就苦来了。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体力衰了，动作不灵了，啊，坏苦就现前了，啊，想落，落会变成苦，所以落叫坏苦。啊，饮食遇到合口味的好吃，啊，吃一碗很快乐，吃两碗很乐，叫你吃上十碗你就不乐了，你就叫苦了。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人家拿鞭子打你，打一遍痛，打两遍还痛，打一百遍，你只需要痛。它不会变成乐，啊，乐会变成，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这就告诉你，乐是假的，苦是真的，真的它不变，啊，假的它会变，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叫乐极生悲也。苦尽甘来，那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不是真话。怕的是，这个世间受尽了苦报，来生更苦，来生的三恶道会更苦啊。所以叫坏苦，辛苦。非苦非乐，为什么叫行呢？念念牵留，故名为行。行是不住的意思，就是不停。我们人变衰老了，生年比生年老了，很容易看出来。一年比一年老，有没有看出来？一天比一天老，有没有发现？啊，科学家告诉我，一分比一分秒老，一秒比一秒老，它不住啊。他不停啊，啊，那佛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跟我们讲，我们念念不住，前念灭，后念生，念头灭了，后头又生，这种生灭，一秒钟多少次？我们现在看的电视屏幕，一秒钟一百次，念念不住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阿赖耶识善变。阿赖也是个妄心，是个生灭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

2240兆次的生命，他不听啊，这叫辛苦啊！啊，上面三苦，极乐世界永远没有。如苏超语，彼国利欲清净，则无苦苦。一真常然，一报真报，不生不灭。所以他没有坏苦，超过三界，他没有辛苦。经论上还有个说法，八苦。八苦啊，是人间的苦。三苦是讲六道轮回的苦，啊，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轮回的苦。八苦是讲人间苦。啊，我们看八苦这条，就是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你没有办法不经历。这四个阶段，除这个之外，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这八种。啊，这里有些介绍。身居太狱是辛苦啊！啊，你来投胎的时候，在母亲胎胞里头，要住10个月。这10个月，就像在地狱一样。所以把它比作地狱，你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母亲喝一杯凉水，你就感觉到在寒冰地狱。啊，他要吃一些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八热地狱一样。啊，可怜的，你不会说话了。啊，只有忍受啊，老。老咽笼中，劳苦。人老了，人都讨厌你，没有人喜欢你，都希望跟你距离保持远远的。你说你的精神上多痛苦啊！劳苦多了，举出这个例子。啊，第三个病受苦痛是病苦，生病我们有这个经验，曾经生过病，知道病苦啊。啊，看到得生病的人，你看他所受的痛苦啊，这是病苦。啊，下面是死悲分离，自身四大就是我们这些器官，地水火风啊，这是物质现象。四大分散了，啊，再有精神上的痛苦，你跟你的眷属永远分离了，啊，再有。

见不到了。啊，与今世眷属悉皆分散，四苦。那么下面爱别离，爱在与何偏离？所亲爱的人拐为离散，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爱别离种类很多啊，喜欢居住的环境偏偏要离开，我初学佛的时候见到一个人，是一个企业家，拥有很大的财富，在阳明山建了个别墅，非常华丽。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啊，我听这里面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主人，这个富翁啊，一天都没出过，啊，只是来看看就走了，一晚都没出过，一直到临死，心爱的别墅没住过一个晚上，爱别离啊。谁享福啊？雇的那些工人享福啊，有五六个工人照顾，他们在那享福啊，就是主权不是他的，他有使用权啊，真的在里面享福，环境非常清幽，风景好，叫风水好啊，啊，爱别离的事情多。第六个呢，怨憎会，冤家对头，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天天碰面。啊，在学校念书最讨厌的人，最不喜欢的人，偏偏排着座位排坐在一起，常有啊，啊，冤家对头，不喜欢天天碰面，啊，第七。求不得苦，求在于得，偏偏失掉了。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要者，求之而不能得，这是求不得苦啊。最后一个，无因之生。云中超属无因者，色受想行识也，八苦前面五种是果，你容易知道。后面这一条啊，无因之身是因，有这个因才会感前面的苦，这个因一般人不知道。啊，无因之身。等七种苦，众苦集聚，故曰无因之身。此土八苦交煎，彼土永离诸苦。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啊，色是物质，我们身体物质这个部分是属于色法，

受想行识是心，感受就是精神，受想行识特别是识啊，受是感受，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想是妄想杂念，行是这些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它是生灭法啊，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永远不断。识就是阿赖耶识，含藏一切善恶无记的种子。我们讲记忆啊，这就像是资料库仓库资料室，起心动念全都记在这里头，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好像档案室一样啊，有缘就能吊起来啊。我们有个老朋友几年没见面了，一见面你还认识他，是那什么阿赖耶识的上一次那个印象调出来看到，这一对照没错，是的，它起这个作用。这是因啊，有因有果啊，前面切种是果报啊，这一条是讲因。彼土极乐世界永离诸苦啊，苏超莲池大师做的阿弥陀经苏超，这里面说彼国莲花化身则无生苦，他不是在太保，莲花化身啊，他没有生苦，寒暑不迁，不迁是没有变化，他没有劳苦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生离分断，没有分断生死，没有病苦，寿命无量，则无死苦，无父母妻子，没有爱别离苦，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没有冤憎会苦，所欲自知，则无求不得苦，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观照空气，没有无因之生苦，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每一个人都做到像《般若经》上所说的身心无住，无住身心，得大自在。

因，执胜是因。用观照空寂，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照空寂，五蕴就没有了。五蕴是障碍我们的自信，我们不能明心见性，就是有它啊，它去掉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观照是看破，五蕴不见的是放下。下面再为我们说明诸难。

问，助难之八难，为见佛闻法有障难，又名八无暇。啊，八无暇，为无有闲暇以修道也。他来做障碍啊，这八种啊，啊，哪八呢？圆中朝里都说，第一个地狱呢，地狱之中，长夜绵绵，受苦无间，障于见佛闻法，是苦命难。这个难不是说别的，你修学佛法的机会没有了，这叫难。

第二个，畜生的啊，地狱是叫无间地狱，他的苦是不中断的啊。我们听说爱因斯坦附体透露个信息，他在地狱，为什么？他发明原子弹啊，他在什么地狱？核爆地狱，就是原子弹在头顶上落下来了，那当然粉身碎骨啊，连细菌都不能存在，在那种高温之下啊，死了之后呢，他又活了，风一吹他又活了，原子弹又爆炸了，永远不断在爆炸，他不断在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苦不堪言的 啊劝导世人千万不能用核武做战争的武器啊！如果核武战争，发起的战争的人，执行战争的人，死去之后，都跟他在同一个地，透出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特地准许他到世间来附体，把这桩事情告诉世人，也是替他赎罪啊。所以地狱太苦，没有见佛闻法的机会。

畜生道中，受苦无穷，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真的，你看畜生当中有没有修行人多畜生道？很多。

说明过去生中修得还不错啊。如果他不是真正修行，哪来的习气？那习气是看到别人修行才喜欢啊，特别是狗猫这一类很明显惊悚。过去有人写了一本书卧又如此，里面专门收集出生到念佛往生的，真有。那是那一生念佛功夫不错，临终一念错了，跑到出生道去了啊，在出生道后悔啊，所以看到别人念佛他跟着念，啊，地贤老和尚主持一个小庙的时候，年轻时候小庙有一只公鸡，大家做早晚课，那公鸡跟着在这绕佛，最后那个公鸡往生了啊，往生那一天大家都散了，他还是能绕。相等师就说都走了你也该走了，这公鸡站在佛像面前叫了三声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家都看到的啊，所以这公鸡老和尚就地贤老和尚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葬在山后面啊，真往生了，不是假的。第三呢，轨道，我们讲恶轨道，恶轨道中受苦无量，也是障于见佛闻法，故名为难。就什么是难？没有遇到佛法是难。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人很多啊，八难之中啊，不知道这是难的。所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啊，第四种呢，长寿天难，为此天以五百劫为寿，寿命长啊，不是多少年呢，五百劫。啊，这是哪里呢？色界四禅无想天，特别是四禅天当中的无想天，言无想者，以其心识不信，如冰雨这种啊，我们知道鱼在冰箱里面冰冻了啊，冬天很多小动物冬眠啊，冬眠也是没有知觉，跟冰雨意思差不多啊，这是外

修行，多生其处啊，修无想定啊，修无想定啊，障于见佛闻法。所说的难，都讲到见佛闻法。由此可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太重要了。第五，不愈断愈难。梵语愈断愈，华严深处，梵意思不是音梵的，梵意思深处啊，也就是娑婆四大洲，这是八俱乐洲。这个地方啊，底下说了，肾东西南三洲，其人寿一千岁，命中无夭，没有夭折的，为着落故不受教化，是以圣人不出其中，不得见佛闻法，故名为难。这修福报啊，修的是人天福报，比天不如。他在人间，人间最殊胜的是白昼，我们这个地方是难。南瞻部洲，地球是南瞻部洲，这个不是玉丹不是泸州啊，这一洲里头没有佛法，阿罗汉菩萨不会生到那边，那边没有法，人不相信。啊，所以跟佛法没有感应，以不见佛闻法为难啊，人怎么遭难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毁谤正法，我们说佛法是迷信，啊，劝人不要相信佛法，那个人真听了，真正放弃了，这是什么因？把人学佛的因断掉了，特别是修净土，因为净土他要真正相信，他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这么一说，他拐弯了，他不相信，或者不相信慧基本啊，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次的缘分你把它中断，你把它障碍了，这个果报要负责任啊，这个罪业是多的，很可怕啊。那么由此可知，你要是劝一个人学佛，这个人真听你的话，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了，大慈菩萨说，你能一生劝两个人真正往生，就比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大。
你要是念着五个十个往生的，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你要是能够影真正影响力，上千人念佛，上万人念佛往生，你就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能不懂啊。那下面第六个是，你看盲、瞎子、聋、鹰哑、哑巴，为此等人虽生众苦，业障深重。盲聋鹰哑诸根不具，知佛出世而不能见，瞎子不能见，见不到佛，聋子听不到佛说法的眼神，啊，哑巴有疑问不能问，问不出来，这都是有障碍啊，这叫难啊。啊，第七种呢，视知变聪难，啊，这种人他世间聪明，邪知聪利，不相信佛法，啊，他有善巧，他也很会辩论，啊，完全做的是障碍正法，他认为他破除迷信，啊，认为他很聪明，视之便从难了，将来一口气不来，堕三恶道，堕到地狱，后悔来不及了。这种人在世界很多，不是少数。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干过，自以为聪明，啊，破除迷信。这以后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才忏悔。那么第八种，生在佛前、佛后，佛出现于世。为大导师，令诸众生立生是苦，得涅槃乐。人有缘者，才能遇得到。啊，其身在佛前佛后呢，有业障、业重、缘薄，既不见佛，也不闻法，所以佛前佛后难了。又此八处，虽感报苦乐有益，而皆不得见佛。不闻正法，故总称为难。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到的，

不见佛，不闻法，不见佛连佛像都见不到，不闻法连佛菩萨名号都听不到，这是这一生当中与佛没有缘。如果要是还反驳还批评，导致许许多多人误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欺骗人的，让许许多多已经学佛的人退心了，没有学佛的人不敢学佛，这个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1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极乐世界看起啊，说极乐世界则永无诸难，如圆中超越，无三毒之因，不造恶念之业，故无三途之苦果，无三道之障难。前面念老举弥陀圆中超里面所说的八难啊，八难是三途：地狱、畜生、恶鬼。接着是无想天，第四禅的无想天，八俱卢州、毛浓阴哑，一直到佛前佛后。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缘分见佛闻法，这就是难。为什么见佛闻法能了生死，能出三界，一生不能够见佛闻法，这个缘就断掉了。那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到人世间来是白来了啊，这个是问题，大问题。在这个世间宗教很多，学派也很多，高深的科学与哲学啊，可是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无量劫来生死轮回出不去，这是大问题啊。佛陀对世人恩德最大就在此地，

为什么呢？这一桩事情只有佛陀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必须要脱离轮回，要脱离十法界，才算是真正的成就。那十法界跟轮回从哪来的？我们妄念就是产生的。妄念怎么来的？佛说一念不觉，不觉就迷了，一念迷了。那一念怎么迷的？没有原因。为什么没有原因？因为它不是真的。啊，只是不小心的一念迷了，迷了，这就叫阿赖耶。阿赖耶从哪来的？一念不觉来的。一念觉，阿赖耶就不见了。像我们睡觉一样，我们睡觉会做梦。你有没有去问研究一下，这梦从哪来的？为什么会做梦？梦是几点几分几秒发现的？怎么醒过来的？那阿赖耶就是这个一念不觉，没有原因，醒过来就没事了。啊，佛他的教学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醒过来啊，不要啊越迷越深，迷了实在痛苦，六道痛苦，十法界也不自在，比六道好一点啊。总而言之，没有真正醒过来啊，真正醒过来就叫成佛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这种微细的念头，佛在经上讲了，我们也读过了，怎么样了？没在意，没重视它啊。为什么不重视他？迷嘛，迷而不觉嘛。啊，菩萨重视。啊，为什么？菩萨觉悟了，还没有彻底觉悟过来，还差那么一截，他们重视。啊，我们完全在迷，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今天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里头为我们透出信息，这对于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说好消息啊！啊，他把佛家经上讲的证实了，证明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把我们对这桩事情提醒了，警觉性提起来了。那这个因念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佛在经上说了，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八地才知道，八地以上啊。那我们也想修到八地太难了，这一生是决定不能成就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不迷，生生世世修行，修无量劫，修到八地，佛说的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了，看到了一念。
意念怎么起来的？意念如何相续的？把这搞清楚。但是这意念还去不掉。啊，再要通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行了。到妙觉位，这一念真的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不会再迷了，永远不迷了。啊，这醒过来就是真的无上菩提，也就是俗话说成佛了，真成佛了。啊，成佛有等级的，华严经里头大乘圆教啊，41个位次都可以说成佛，都不是假的，是真的，没到圆满啊，到42个圆满了，才叫真成佛啊。前面呢，前面叫分证，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佛用月亮做比喻啊，15的月亮是佛啊。那么从初三初四有个月牙，那个月亮是真月，不是假月。那就好像41位菩萨，越往上去光越大啊，接近圆满啊，到圆满才算成就。这个比喻很好。那相似即佛呢，相似不是真的，是什么？水里面的月亮，我们看到水里头，河流里头啊，池塘里面晚上阴的月亮，那个月亮是假的，不是真的。相似啊，称相似啊。什么是相似？十法界是相似，十法界里的菩萨佛有啊，跟圆教不能比啊，差很远啊，叫他做相似即佛。那我们晓得这八样东西通通是不见佛了。佛法里面把不见佛、不闻法灾难里头的第一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死了之后再投胎，投胎之后又有死亡啊，生生死死永无了期，不知道要搞多少次，这苦不堪言啊。在六道里头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作，那个业就造得更严重了。那起心动念统统造业，业有善恶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我所能够感受到的通通是消业。也消不了啊。为什么消不了？这里消了那里又造啊。每一天都在消业，消过去的业，可是每一天又在造，又在造新业。

这个新业就是来生的果报啊，造善恶的因啊，来生受善恶的果报。我们生在善善道，过去生中造的善业啊，这一世的寿命老死死亡了，福报享尽了，来生来生看这一生所造的，这一生继续造善业啊，不错，来生还不设人天，还能得人天身。如果造作的不善啊，造作的是贪嗔痴，那来生就是三恶道。三恶道佛告诉我们，三恶道的时间长，苦毒。为什么？人的一生，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确确实实恶念多过善念，恶言多过善言，恶的动作多过善的动作，身口意三业都是恶多善少啊！这什么原因？这是欲望。欲望是恶业，不是善业。什么时候能够觉悟？把欲望放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他的教学能成功，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五戒全做到了，十善全做到了，比丘250条戒他做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他从出家到他离开人间79岁，中国人算虚岁，不算80岁，

完全做到了，万缘放下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不说法的时候就在定中，有人来请教的。只要你肯向他请教，他没有不讲、不说话的，对人平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啊，我们真用功，功怎么用？那就是。静坐独善其身。什么叫善？静坐是收摄六根，六根暂时不用它，

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意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是什么？这是毒蛇六根，这就是修定了。定到极处，就生智慧。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一法都没有，全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佛说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除了灵性之外，灵性是不生不灭的。一般人叫它做灵魂。灵魂真的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有觉迷不同。灵性是觉而不迷啊，灵魂呢是迷而不觉，所以它会到六道去投胎啊，他会去找父母啊，都是前世有缘人。什么缘？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好，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四种缘。不是四种缘，不会成为一家人。这个事情我们在六道里干的太多了，不知道干多少次了。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都在干这傻事啊！啊，不是好事啊！啊，六道轮回，吃尽苦头还不觉悟啊！这一生碰到佛法。知道事实真相，佛把这个真相说穿了。我们多想想啊，时时刻刻想这种事情，它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才叫乐呢？在离苦的乐啊，六道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乐，一切诸佛刹土是究竟乐。要跟极乐世界去比呢，那极乐世界比他们更快乐啊，没得比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想通了，那我们今后第一桩大事是什么？求生净土，头等大事啊！啊，再不干傻事情了。这世界众生苦难，要不要帮助他？要。怎么帮助他？帮助他的方法很多，啊，但是自己要知道，自己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帮助都是有限

你能帮助的时间不长。啊，他得的利益也有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放弃帮助他。可是我们自己的方向目标不能错。啊，帮助他们是副业，我们求生净土是正业。第二个清楚，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头来帮助他是正业。为什么？我们生死已了了，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大圆满，在极乐世界确实自己功夫不到不要紧，阿弥陀佛加持我，他加持我们什么？智慧，无量智慧跟他一样，神通德能都跟他一样啊！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我们有这个能力啊，跟佛一样啊，很快就得到啊，这个可不能放弃啊！啊，这个疏忽了，那叫真错了啊！所以真足双修。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会很快乐，会很自在。那为什么呢？经教帮助你了，你没有彻悟，你有点小悟，小悟就很快乐。啊，至少《金刚经》上一句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天天在学习，无住身心。啊，身心，我们不讲佛法，我们讲世间法，我们升起，救度地球苦难众生，生这个心。我们全心全意来做这个工作，来帮助他。啊，今天帮助他的，我们得放下门路找到。用什么帮助他？用中国传统文化帮助他。这就对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佛法讲是世间法，用世间法救世间人啊。那么对佛法来说，如何能够叫佛陀的教育再兴旺起来啊？这个事情有难度，难在哪里呢？即使是有老师找不到学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何况现在老师没有了啊。还好老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理念还在世间，这个方法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学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只要能把这四句做到，你决定有成就。

埋头苦干十年，你不能大悟，你能小悟啊，小悟就很管用啊。你能把佛菩萨的经教，把圣贤的经典落实在生活，依教奉行，乐在其中啊！《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喜悦从内往外发，不是外面，与外面不相干。这个喜悦你决定会得到。那再来十年，你就开大智慧了，有大喜乐了。再十年，你就成佛了。第一个十年，小果。在佛法讲，小学毕业，阿罗汉。再十年，两个十年，中学毕业，菩萨了。再加上十年，成佛了。记住，要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不能学两个东西，不能学三个东西。为什么？这30年是修禅定啊，用什么方法修禅定？用读经修禅定啊，什么经都行，只要一门。用儒家东西，我用30年时间来读四书行不行？行，30年读这一部四书。一部四书的时候，一天可以读一遍，从头到尾可以读一遍，读上30年，你就是圣人了；读20年，你是贤人；读10年是君子，你真的会达到圣人的。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圣人。大学上讲得好，开宗明义，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啊，就是成佛 明德就是本性的、自信的 自信不明啊，所以像上岸台湾那个名字是动词啊，要怎么明啊？读读的时候不能想他的意思，想他的意思是妄想，妄想就害了你了。你要知道什么？圣人东西没有意思，他从自信流出来的，他有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那么多经典，最后他老人家说，他一句话都没说，有人说他讲经就是谤佛，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呢？人家问他，他自然就出来了，智慧就出来了。没有通过思维，不像我们要研究一下，要考虑一下，那不行，那你是通过妄心，他是直接用真心，没有妄心。阿罗汉，没有执着，他还有分别。所以他是小智慧但是凡夫都是有严重的执着，他没有执着，他就比凡夫高一等他证得阿罗汉，

它还有分别。把分别放下去，没有分别了，与一切法都不分，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啊，平等心生大智慧啊，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世间法，不用这个东西就是出世间法。法法里头都有这二法，世间出世间，儒里头有这二法，道里头也有二法，其他宗教也有二法，通通有二法啊，就看你怎么用啊。我不用分别执着就是出世间法啊，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用一部圣经行不行？行啊，你用圣经将来升到天堂，那天堂是什么？就是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这是方法了，方法可以通用啊，你学哪一样都能成佛啊，这个一定要懂。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四书跟华严经有没有高下？没有高下。对世间人讲有高下，对出世间人讲没有高下啊，都可以达到啊。所以你要想，你修的是什么啊？你要学的经教理意思，这个不行，经教里都没有意思。所以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呀、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他根据浅的浅说，根据深的深说啊，心愿大的给他大说，心量小的就叫小说。人人都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所以我们遇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一口气还在，都可以用功啊。时间没有长短的，会用功的人。啊，一天等于一个劫。不会用功的人，啊，一百年像一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闻道正法，与心性相应的是正法。与习然妄想相应的，这都是邪法啊！法没有正邪，正邪是我们念头那么极乐世界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成就啊，找不到这么一种方便法啊，在一切法里确实找不到啊。佛法里头也只有唯有这一法，是个特别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住难，地球上灾难太多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灾难啊！像圆中朝上所讲的，它无三毒，因三毒的因贪嗔痴，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嗔痴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资源有限，人人

人都想得到，还有一些人贪而无厌，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他。这是三毒，贪嗔是三毒啊，果报在地狱啊。啊，极乐世界资源太丰富了，想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不造业。啊，极乐世界贪心没有了，啊，你想要什么，命都在现前。啊，不要不要就没有了，无需要出藏。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说多自在。想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了。啊，想吃饭，这饭菜摆在面前，吃完了不要了，碗都不要洗，啊，桌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个环境多自在啊，闻法的机会绝无中断，因为他六尘说法，不但佛说法没间断，花草树木通通说法，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没有愚痴，你所接触到的诸上善人都是佛菩萨，没有凡夫，没有我人，没有一样不如意的事情。真能不去吗？啊，还有哪个地方比这个好的？没有了，找不到了。这是大圆满。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感恩，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怎么知道？对介绍人，大恩人。那我们必须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往生，才对得起这个恩人，要不然对不起他。

把这个好事介绍给大众，特别是介绍给有缘的众生，有缘者他一听就下去，这地方太好了，比我现在居住环境是好，真下去。这就成功了。啊，那个地方没有三途，三途就是地狱恶鬼出生。啊，没有三道的障难。啊，这个地下界，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之难，到那边去没有了。闻法入定，不多无想，故无长寿天难。啊，这个事情，有一些人修无想定。不容易啊，把妄想念

头统统断掉，全放下了。无想定修成了，无想定感应的是无想天，在第四禅，很高啊。啊，他没有智慧，他只有定，没有智慧。啊，所以跑到无想天去了，虽受极乐了，长寿教化，

古白居罗州，真的，白居罗州是娑婆世界四大洲之一，我们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白居罗州人福报很大，寿命1000岁，啊，很少夭折的，也就是说，平均寿命1000岁，大概都可以到这个数量，啊，但是这个地方没有佛，没有菩萨，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人享福，福报太大了，不愿意修行。他认为修行是苦事情，他不接受。啊，所以佛菩萨不会降生到那里。那么极乐世界长寿教化了。受佛的教化，受菩萨的教化，啊，那个地方等觉菩萨太多了，像文殊普贤、观音释智这样的大菩萨非常之多，啊，天天见面，天天碰到。听佛讲经听不懂，可以去问他们。啊，所以长寿教化，啊，六根清净，名利下会，骨盲聋喑哑。这一些灾难的阿毛看不见，龙听不到声音的，啊，喑哑，有问题他问不出来，这哑巴。啊，这些人学佛都有困难，啊，这都算在八难之一，啊，对修学佛法它有障碍。那么众生生者呢，皆正定居。这个正定居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正定，就是正定居。啊，所以他没有识智变聪，不会有这个灾难。我们这个世界，这种八种灾难的人很多，到处都看到。

啊。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今无量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法，无量劫来，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座位。无论什么时候，你到他讲堂，你就听到他老人家在说法。那为什么？佛寺，现在一般人讲佛寺，佛寺要加两个字进去，意思才明确，否则的话，把意思都解错了。佛寺是佛陀事业，要加这两个字进去。佛陀的事业是什么？就是讲经教学。你看，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天天给人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中断的，没有一天是休假的，没有啊！啊，佛寺就是经现在说法，他就做这么一桩事情，啊，佛的。神通广大，极乐世界从建立起到今天十劫了。阿弥陀佛在讲堂里讲经说法，十劫没中断。他讲什么法？他什么法都讲。你到他讲堂，你想听什么法，你听到的就是你。啊，我想听华严，佛确实给我讲华严。你想听法华，你坐在我旁边，你听的就是法华。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他在讲堂的说的是一切法，众生才能听的，每个人听自己的法。啊，听到什么时候，他才离开讲堂呢？一定听到大彻大悟，成佛了，他才离开讲堂。如果还没成佛，等就菩萨还舍不得离开讲堂，我还没听完，我把它听完再走。所以我们进讲堂的时候，凡夫啊，到极乐世界，我们是凡身同居土去的啊。但是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讲堂有我们的座位，座位上肯定有我们的名字。那为什么？莲花上有啊。我们这边念佛了，七宝池里头就长一朵莲苞，啊，花没开，啊，那一朵莲花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啊，等到你念佛功夫成熟了，啊，就是往生的这个时间到了，佛拿着这个花，这个花开了，拿着这个花来见你。你坐上这个莲花，莲花苞又合起来，佛把这个花带到七宝池里头，还放在池子里头。啊，等它再开花，再开花你就出来了，花开见佛。
你就进入佛的讲堂。等到你从讲堂再出来时，成佛了。啊，不成佛，你决定不离开讲堂。啊，就在讲堂里面，一面听经，一面可以度众生。你的智慧的能向好通通现前啊，给阿弥陀佛没两样了。阿弥陀佛是一面讲经，一面也分身无量无边啊。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接引来往生的人，佛不去接引他，他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去接引他。啊，那学生在讲堂里头也分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了。啊，常常去拜佛，听佛讲经说法。管用啊！啊，自己的真身坐在讲堂没动，分了无量无边的身去办事情，修福修慧，所以福慧很快就圆满了。啊，阿弥陀佛的学生到十方世界，诸佛都特别欢喜。啊，为什么？对阿弥陀佛尊重，对阿弥陀佛的学生就会格外的优待。啊，座位一定要摆在上首。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经上有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经无量劫，寿命无量劫。无量劫他入般涅槃了，观音菩萨即不其处，号普光功德山王府。啊，你看阿弥陀佛也一时先灭度，观音菩萨接着成佛。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是弥勒佛。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这来。啊，极乐世界快啊。啊，真的是无量寿。经上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句话是假话。完全是真实的。这个一定要相信。啊，世间有人说话是凭猜测的，说错了，不是他有意的。啊，佛与这些大菩萨说话，决定没有错说一个字，决定不可能错说一句话，句句真实，句句实在。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佛前佛后难，前面讲的八种难他都没有啊。啊，下面给我们解释卧趣。啊，趣这个字的意思，为众生去往之处。啊，众生到哪里去？

行善的到天道去，天道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有28种天，不是一种啊，28种啊。啊，有因必有果，从因向果，是名去，这去的意思。啊，居舍论第8卷，去为所往，就是你所去的地方。啊，你所往的地方，又法华文具记曰：从一至一，故名去。从一处到一处，啊，这叫去。啊，卧去就是卧道，啊，就是指的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啊，这三个地方。阿弥陀经曰：彼佛国土无三恶道。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我们现在居住在这里，这个国土有三恶道。啊，弥陀经上说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啊，极乐世界，听不到有人讲畜生、恶鬼、地狱，不是，他那里没有，这个名字都听不到，说何况有时？此证第一大愿，过无恶道之成就。阿弥陀佛48愿，第一愿就是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三恶道不善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说明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造三恶道因的人。啊，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个因在极乐世界找不到。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接着看魔恼，啊，魔，梵语魔罗，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啊，就成一个魔。啊，我们现在看魔这个字，上面是个麻，是读音，下面是个鬼。啊，这个字古时候没有，听说是梁武帝造的。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这个字古时候的字，啊，有些古本经典里面，这个鬼下面是个石头，魔，魔的意思是折磨，啊，是这么个意思。梁武帝说这个折磨太可怕了，啊，把它变改了一个字，用鬼字，啊，比鬼还可怕，啊，是他造的字，以后呢也就用了，啊，说古时候的本子是

还是使用石头啊，我们能看得到。那么翻译它的意思有几个，你看以为能夺命，他真能要你命啊。啊，障碍扰乱你的思维，扰乱你的言语，扰乱你的成就。啊，扰乱，破坏。啊，今天地球上社会这么混乱，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魔在扰乱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魔恼到极处了，太过分了。啊，过去这个世间有少啊，现在太普遍了，到处都能看到。啊，所以你看底下讲。扰乱身心，障碍善法，破坏圣思，故曰魔恼。此六云魔，啊，六舍就用这一个字。慧林英译第十二卷为我们解释的魔恼，唐云烈也，即他华自在天中，魔王波旬的一名。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除世法者做流难事，故曰魔罗。啊，魔的领导是谁呢？欲界第六天，天王。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佛报真大。他来扰乱了，啊，波旬，我真的供了他的牌位，他来找我。啊，是附体。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来找我。我问她你是谁，说魔王波旬。那我说我们在经中常常念叨你的名字。你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得到我同意，为什么侵犯我的道场？我说没有，我没有道场，更不可能侵犯你的道场。结果他说什么？你用你的电视、网络，这是我的道场啊！哦，他提起这个，我就想起了，啊，我对不起你，确实，我们用网络。用电卫星电视没有通知你，请你原谅啊，我给你供牌位，希望你护法。我们恍然大悟啊，魔今天是不是控制地球？是的。用什么？用网络，用卫星电视，把人全教坏了。魔王现在不错，福报大，在第六天呢。第六天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无间地狱。堕地狱很难出来啊。魔王不是不聪明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拉这个当游戏。

0: 啊，好像什么？看舞台剧、喜剧，喜欢看打仗的，喜欢看暴力的，啊，来带动跟他同样欢喜的，把社会搞得这么乱，他要负因果责任。 啊，又《大智度论》里头说四种魔，啊，这个是讲经学教常常用这四种魔来说，啊，这四种说法。 很普遍。第一个是烦恼魔，啊，烦恼脑害身心，啊，所以称它是魔。第二种呢，阴魔，这个阴魔就是五阴，色受想行识。 我们的身体，色是物质的身体，受想行识是精神生活。啊，这常常让我们身心感到不舒服，有种种苦恼。啊，这叫做阴魔。 第三种呢，死魔。人在世间，寿命有限的，啊，寿命到的时候，这人死亡，死亡对人是最感到可怕的。但是人人不能避免，都要经历，啊，所以他也称作魔。第四呢？
1: 他话是在听，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寻魔王不寻，啊，其魔王能害人善死，特别是不喜欢别人修行，啊，修行你会脱离六道轮回。他听到人脱离轮回，他很不高兴。
0: 就是他的人民呢，又走了一个了。那他总希望把这些人抓住牢牢的，一个都不让你出去。喜欢他统治的人民多，所以修行他就为了障碍。啊，到魔王障碍的时候。 你的功夫不错了，你修行那个是假的，修行功夫不到，他不会来找你。啊，真正修行功夫到了，他才来找你。所以成佛有降魔，为什么？那是要超越设法界的。啊，当然是他不愿意见到的，要用种种方法来障碍。啊，释迦牟尼佛降魔。
1: 那个魔就是魔王波旬，啊，才能顺利通关脱离十法界，啊。那么此中第四为魔之本法，其他三种魔因相类，啊，真正讲魔的意思是。 魔王不虚，啊，其他三种呢也是烦恼，让我们身心都感到不舒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会退转，不能向前进，所以。

啊，又烦恼结母，啊，烦恼称之为正母，也能讲得通。啊，那么极乐世界永无魔恼，具体是一清净具也。啊，这一清净具是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说的。啊，乃是诸真实慧之所庄严，真实之际所开始，故能慧，慧是给予真实之理，于真实中一法清净，尚无魔恼之念，何况有时。啊，净宗是清净法，净宗所修学的一定要知道。你有没有功夫？你功夫得力不得力？自己要清楚啊！自己不清楚，你路走错了，走偏了，走邪了，自己不知道，将来自己不能往生，这个叫冤枉。标准是什么？就是经题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五个字，一天比一天增长，功夫得力。啊，如果这五个字不见了，那你功夫一丝毫力度都没有，你白修了。那至少心地要清净，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清净，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你功夫得力了。如果修到心平等，平等什么有分别了？清净什么有染污？阿罗汉。平等是菩萨，没有分别了。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成佛。所以修净土的人，念佛的人，要常常用这五个字来量一量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很好的车马子，那不用这个来衡量，对自己完全不知道啊。

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功夫还差很远，怎么办？放下万缘，能放下的统统放下，不要放在心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劝大家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

是个老实人，听话，真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老师教会他的，20岁的时候给他剃头，剃完头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就念了92年，真老实啊，真念佛了啊！念到什么程度？他念到清净、平等、觉，觉就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有没有到？有。我听他的光碟，有时候露出了一句话，他自己说的，这不是假的。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这句话，可不是一般话了，什么都知道。谁能说这个话？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能说这话。没有到这个程度说这句话，叫大妄语，骗人。大妄语堕无间地狱。这么一个老实人，这么一个用功夫的人，我们一般估计他20岁开始念佛，一般都是3年到5年就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了。阿弥陀佛回来通知你，给你报信了，啊，你还有多少长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应你。先把信息告诉你，你心就踏实了，心就定了。啊，没有这个功夫，跟佛没有感应。有这个功夫，跟佛有感应，这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估计他25岁就能得到这功夫。啊，快3年，23岁，晚25岁，他就得到。那么再过个5年，30岁，肯定得四义心不乱，这功夫高了。啊，再过10年，40岁，我相信他就得离业心不乱，那就是什么都知道。一句佛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唐朝六祖慧能大师真到这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他是见证，他不是顿悟，他是见悟。20年，40岁左右达到了佛法，不骗人呐！谁肯干，谁都能真的。为什么不干？啊，干就能得到。真的了生死。出三界。

一生真的大圆满，啊，海鲜老和尚用功精进，他不懈怠，功夫绵绵绵密，一天到晚佛号未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口里不出声，心里头默念的，啊，心里真有佛，真功夫啊！啊，这是念佛人最好的朋友，佛留他住在世间，啊，要是往生，早就往生了。我不相信他有112岁寿命，那应该跟一般人一样，70-80。他母亲86岁走的，他这个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走的，母亲86岁。啊，我感到他正常应该是如此。那么延到112岁了，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寿命。阿弥陀佛要他表法，你修得好，修得不错。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2013年1月，大概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现，唯有僧战僧》，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的时候。啊，他天天在盼望，也没人带书给他看，他不认识字，没人带书给他看。啊，这有几个信徒到山上去看他带这本书，他一看到有人带书就很欢喜，问他这什么书啊，别人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现，唯有僧战僧。哦，他一听着这个名字非常欢喜，赶紧到房间里把海清找出来最喜欢的这件衣服披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啊，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找人照相过，只有这一次。你看这张照片照完了，3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给他约定就是等这本书，为这本书做证明。啊，证明是什么？总的来说，为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不是假的，总了总表。啊，除了总的表法，特别表法的，那就是为这本书，为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不是假的。啊，下莲老的汇集没有改动经文里头一个字，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是5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为我们证明这不是假的。

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集注是正知正见啊，他老人家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一部经书《无量寿经》啊，就是他一共用了193种资料啊，这是正知正见，绝对没错误。第三个是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有人说我们走错了路了，着了魔了，那是妄语啊！老人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信心十足啊！这个缘太难得了。感谢夏莲公为我们汇集善本，这个善本我们有信心它会传到末法最后的一年，还有9000年，所以佛法在世间不会衰灭，还会有兴旺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啊，感谢念老为我们做主啊。最后他还有个报告，进修皆要报恩的，这个报告是他说的，不是他写的，他说的，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是他一生学佛心得的总结，太好了。这个里头包罗万象，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说到了。我们也费了很多人力，因为老人有些话说的我们一般人听不懂啊，找了许多人去听去记，把它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啊，现在已经流通了。这本书是宝啊，你要认识整个佛教，你读这本书就行了，整个佛教的轮廓全部掌握到了，真不容易啊！老人特别慈悲啊，我们把它做成有声书更容易读了啊，先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用这个文字用标准的音普通话来读，从头到尾念一遍啊，屏幕上可以看到文字，又可以听到声音啊，不会把意思解错，这方法好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福报啊，遇到这些大善知识为我们劝转做正转。

啊，三转法轮。这底下说的正是之际所开始。

恼之名，何况有时？如《法华经》上说：“佛言，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森莲花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著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这段话，《法华经》上说。说得好啊，《法华经》是一生圆满成佛的大经啊，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说的，等于研究所博士班的学位啊，这个学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娑婆世界所有烦恼都不生了，到极乐世界圆满无上菩提啊，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诸烦恼，至于摩斯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能免除，何况生彼净土啊，这是魔恼之死。只要真念佛就能化解啊，何况生到极乐世界。十往生经云，念老收集这些资料，我看到了都叹为观止，许许多多这些书啊，他引证的书啊，很不容易找到啊，他怎么都找到啊，他都告诉我，很多人知道他在注经，替他到处去收集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啊，六年得到这么多的资料啊，总共193种啊，《摄往生经》上这段话是佛说的，我们要相信。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行者，这护法神呢、啊？阿弥陀佛派了25位菩萨当你的护法神，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几句话，念佛求往生的同修要记住啊，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自然然会派遣二十五位菩萨护你的法了，保护你。啊，一切时一切处，不叫这些恶鬼恶神来干扰你。我们无量劫来给很多很多人借了有怨怨恨的，啊，他恨我，我也恨他了，这就结怨了。啊，如果对方有修行的话，他做了鬼神，啊，他有神通。我们在修行不如法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来干扰。修行如法，他不得其便，有护法神保护，他没办法干扰。啊，我们退了心了。或者造作罪业了，哎，他们就得病而来了。为什么？护法神走了，他就来了。这个事情很多，不少啊。我们从这些年见到一些附体的，啊，一些通灵的，透露了很多信息。啊，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下面说，若此土修行，若生魔障，在一念佛之时，有真有念佛人被附体，被魔附体，他也说出来过去世的结的愿，这也是他修行功夫不得力招来了，要报复。那么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劝导他，给他立牌位，超度他，他同意答应，他就走了。啊，还有很多连富贵人都免不了，啊，我是在1999年、2000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那个时候生病，陈光别林长，啊，生病不能上班，他是个企业家。啊，是一家银行的董事长。啊，病在床上2年，我在居士林讲华严经，那有录像，啊，有录影带。那个时候，这个录影带他拿回去听。每天他家人告诉听8个小时，啊，电视机关下去，关起来之后他就念佛，整整念了2年，2年功德成就。

他要求我替他皈依。啊，我到他家里给他做了三皈依，第三天他就往生了。啊，他在往生前三个月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日期，他算是八月，就他走的那一天，写了十几个，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就那一天走的。三个月之前日知时知，我们相信是阿弥陀佛来跟他约定的。往生之后，我们每天派同学帮他助念，那日夜不间断，就是一句佛号。有一天我在居士里啊，他们换班的同学换班，换班同学回来之后，有一个同学被附体啊，不是同学，是莲友，有个莲友被附体，说他们人很多，有几十个人啊，从陈光别家里跟着这些法师们到居士林来啊，他们是善意的，不是来扰乱的，是来要求超度的。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他们进来，要把这信息告诉我啊，我说可以，就是他们要听经，我说我们的讲堂共派位，他说讲堂不行，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不敢进去啊，那怎么办呢？他们要求在餐厅，好，我们就在餐厅放一个电视机，听什么经？地藏经、十三业道经啊，日夜不停地放，一共放了三个月，他们离开了。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啊！陈光别老居士，大企业家，在新加坡有名的啊，成立居士林，他护法，对居士林有很大的贡献。啊，也会请他做领长。那个时候，居士林非常殊胜，很入法。我们在那讲华严经、念佛，居士林的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还办了一个培训班，培养讲经的法师，短期的。啊，三个月学会一部经，学了就能出去讲。明山老和尚，大陆上的长老，到居士林参观。赞叹他，世界第一道场。啊，确确实实有鬼神。啊，确确实实有我道啊，有三我道啊。啊，确确实实真往生了。这个陈光别往生是他的冤亲债主跟我们说的，他说这个灵长

持佛法功德很大，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放下过去这些怨恨，求超度，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不止他一次，经历很多次，决定不是假的。这一句要记住，此途修行若生魔障，则宜念佛制止。专心念佛，魔障就化解了。这个见直观第九之二，通通有出处的，不是黄念祖随便说的。又净土修正一云，舍城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又无运生死，明暗之法为禁锢，净土之四观，是以弥陀果人清净功德为禁锢，永绝模式，心无邪念时，身心现前，光明发现了弥陀果德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末世。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一些魔障，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从六义三倒数第二行第二句，净土修正一云，从这个地方学习，从这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日中尊，皈依。

以僧祇注中注中尊，阿舍利称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祇注中中尊。阿舍利称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祇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从下半段看起，啊，又净土修真仪云，十乘之理观，能发九境之模式，啊，这是讲修观。修观也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是以五蕴生死、明暗、知法为境界。净土的四观呢？不一样啊，净土这四观它是以阿弥陀佛个人清净功德为净土，永绝模式，这还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什么会有模式？只要没有离开五蕴，没有能离开生死，就会出模式。那么换一句话说，六道里头有模式，四圣法界比我们强啊，他们最低阿罗汉声闻法界清净心现前，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净土的观法完全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心无邪念，念佛人讲功夫就在这一句。我们念佛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啊，给这一句佛号混杂在一起，这个就会有模式。啊，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锻炼，练什么？大乘经里都说得很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不起心，不动念，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啊。那升起这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啊，相续不断，一句接着一句，这是生心。这生的什么心啊？生的阿弥陀佛的心啊。啊，是以阿弥陀佛为境界，永绝末世。下面说得好，心无邪念时，身心现前，光明发现了。光明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懂得经题上的开示啊。啊，这个经题后半段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心现前。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跟毗支佛都在这个境界里。光明发现啊，这是小苦。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没有分别，重要啊！啊，你第一个得到的是清净心，向上提升是平等心，平等心是四依心不乱，清净心是功夫成片。觉这一个字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啊，大彻大悟啊，弥陀果得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末世，西方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末世。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无处不照啊！光明所照之处，生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哪里会有魔事？啊，当然没有。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正报殊胜的 啊，依报也殊胜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实力啊，力是违背的意思。我们看经文，业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四时是春夏秋冬，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寒暑，没有阴天下雨，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啊，念老的注解，

读得很清楚。啊，四时者，春夏秋冬；寒暑者呢，大冷大热；愚民者呢，阴雨。啊，比国十七种庄严成就中，此显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楞住里的说，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啊，性本来就有，不生不灭，它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都是从它而生。啊，慧能大师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能生，万法是所生的。啊，自信本自清净，不是修的。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它称为本性了。啊，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要不具足万法，怎么能生万法？啊，生万法是万法现，不生万法是万法隐，隐不是没有，有。遇到缘，它就现前。啊，缘千变万化。啊，所以自信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现万法，不能说生；不现，不能说灭。这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是一切万法的大根大本，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论，这是本体。啊，世间哲学讲本体，还没有讲到。啊，大乘佛法里面讲到了，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本自具足里头，具足什么？具足万法。祖师大德将万法分为三大类，便于教学。一个是无量智慧，一个是无量德能。另外一个是无量福报，福德了。只要你明心见性，智慧、德能、相好，就是福报，通通现前。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不生不灭，一切称心随意呀、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想什么现什么。啊，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变魔术，

发心功德，本来如是，所以叫如如。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那么这一句是往生论里面所说十七种功德庄严里面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论诸坦然法师著作的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又性是必然意，不改意，如海心一味。啊，海水是咸的，众流入者呢，必为一味。陆地上的河流，通通是流入大海。流入大海一定是咸味，啊，所以众流入者必为一味，海味不随彼改啊。啊，不随大地上这个山河河流啊，不随它改啊，啊，它一定归大海变成一味。那么精于天使则无四时等义，于地呢则无江海山谷之象，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啊，它有七宝池，没有江，没有海，啊，没有海洋，也没有山谷，地是平整的，啊，大地你一望无际，是平地，啊，宽广平整，黄金色地。啊，黄金经本里都说得很清楚。啊，黄金是铺路的，黄金为地。啊，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珍宝出现的啊，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居民他们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同居土里面是清净心，方便土里面是平等心，十报土里面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六道严重的染污啊，啊，现前我们居的这个时代，
21世纪真正是无著我实。佛经上这一句话来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一点都不错，不能不承认的。我初学佛的时候，60年前，我读到这一句经文，我总是以为佛菩萨讲得太过分了。60年之后，60年不长啊。今天这个社会，用无著卧室来形容，一丝毫都不过分了。这60年变化太大了，人把伦常道德全都丢失了。足球里面这一句话硬了，左丘明跟他孔子同时代，他们是老朋友。他在《左传》里面写的：“人气长则要心，气是放弃，不要了，什么东西不要了？无常。”无常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标准。人所以跟畜生道不一样是什么？人懂得这个五种德行呢。人是爱人的，义是循礼呀。那个时候的人，确实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啊，这是做人的标准。如果这5个字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跟畜生没有两样。所以左丘明说，仁气长，把这五种常道放弃了，不要了，这世界是妖魔鬼怪，这叫妖仙。人活在这个世界苦啊，真正是苦不堪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恶业，

我业之所感是三恶道啊。三恶道，我们想想，今天人所造的，谁能够避免？普遍都在造。那么感的三恶道。

必定超过古时候，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们细心去观察，非常可怕。那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少数人，在这一生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一门易行难行之法。只要我们能相信，依教修行都能够离苦得乐。那离苦一定要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不能再搞轮回了。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苦，连事实的变化，我们有时候感到不变，这个在极乐世界都没有。极乐世界是法性土，人是法性身，法性没有生灭。那法性不需要营养，所以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一生决定成功。啊，我这几年体会到的，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是坐着莲花去的，莲花在七宝池当中开了，我们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就见佛啊。佛在哪里？佛在讲堂讲经。我们看到佛了，佛也看到我们了。啊，拜佛之后，看看旁边有座位，座位上有自己的名字，你不会搞错，你就坐在你座位上去，听经闻法。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在讲堂里听法，越听越欢喜，越听越舍不得离开，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你才会离开。没有大彻大悟，你不会离开的。

就是你在讲堂证得的是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因的啊，因圆满了，果就现前，果成佛了。极乐世界真真不可思议，讲堂里面四徒全融在其中啊，啊，为什么呢？四徒的学人都在一起上课嘛，啊，程度浅的生同居徒的，你听的是小法，帮助你断一切见思惑，真清净心，你还是不肯离开啊，继续在里头学，再一提升平等心现前，方便土的菩萨啊，再向上提升，十报土的化身大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气呵成。你看，进入讲堂，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圆满了，哪里像我们这个地方？要经历很多事，多麻烦。啊，单单就这桩事情，聪明人、明白人，决定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啊，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前面讲的依报，下面呢再说正报，于人如论诸云，诸往生者无不净色，无不净心，毕竟皆得清净平等无为之身，无为法身。这一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你在讲堂一定得清净平等无为法身阿弥陀佛在讲啊，你在听呢、啊，你听就能悟如啊，真懂了、啊，真其如了。你看无为法身现起，无为法身是大彻大悟，化身菩萨。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十报庄严土。此正贤，心地平等，法海一味之名义。这个经文
意思

很深很广，你要能体会得到，意在言外，意在文字之外。你要从文字里头看到

显示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万法能跟自信相应，就是庄严行功的成就。啊，那我们再说的明白一点，怎样才能跟信相应？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对于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正贤心地平等。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根除，根尘相接触通通起来了。啊，通通起来是怎么回事情呢？造业。啊，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境界是我所有的，这就是六道凡夫。啊，起心动念，这个心念与无界实相相应，善业；与无界实相相悖，恶业。啊，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恶业感三恶道的果报，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可是你迷而不觉，你没有悟啊，没有悟啊，就真有苦乐的感受，好像我们做梦，梦中有没有苦乐感受？有，梦醒了呢，醒了就没有了。你在梦中，你醒不过来，不但六道轮回是梦中，把你提升，四圣法界还是梦中，六道是我梦，四圣是好梦、美梦。那不管是美，是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醒过来呢，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什么时候你觉悟大彻大悟了？我没有了，我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了。这是真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无大千好啊，回归自信啊，这个地方讲的无为法身呢、啊，就是回归自信了、啊，法身菩萨真的醒过来。啊，法海一位，一位是平等。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净土，

啊，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不知道，所以修净土的人常常要念到清净平等觉，我今天平等跟昨天比一比，有没有进步？有进步是好现象，没有进步恐怕会障碍往生。为什么？不清净、不平等，决定造业。清净平等，不造业了。把一切人事物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假的，是空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了。佛希望我们觉悟，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迷惑颠倒。真正放下就觉悟了。第一个，身体，身体不生活。我不生不灭，身体有生命，身体是假象，众生全是假象，世界也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这一段的密意是庄严行功的成就。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再看下面第三段，心三无地裂。前面是说天使，这讲地，地利。我们中国人讲天时地利，极乐世界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第一句告诉我们，没有大海，没有江湖，没这些东西。啊，没有丘陵坑坎，就是地的高低不平。啊，地面仅仅是带刺的草。啊，沙土，这些都不是干净的。

铁为须弥是大山，土石等山是小山，铁为须弥我们都见不到，土石等山我们常见，地面上烤起来的，我们叫做山。 这下面说：“无将海须弥等，继续显性功德成就。”须弥者，亦为妙高山。这翻译，从梵文翻译。 妙高山，乃一小世界之中心，四宝所成，处大海中，出水336万里。外面有九山八海，其外围叫铁围山。 那么，这是佛经里头讲的天文，跟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不一样。我们希望科学不断的进步，也许两三百年之后。 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须弥山顶中央啊，是第十天所居的。第十天。 我们中国人称它为玉皇大帝，他所统辖的这个世界，那旁边周围还有32天，一边有8个天。 四八三十二，分在它的东南西北，桃李谦在当中。四大天王，我们一般人叫四大金刚，他是四王天。这还都是在欲界。 我们上去是四王天，四王天上去是桃李天，四王跟桃李没有离开须弥山，四天王天呢，居山半府。 南瞻部洲等四大洲，在海之四方。这是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的。下面有个暗语，这个寡妇黄念老说的。念老是个科学家。 学科学的，你看他的暗语：太阳绕须弥。过去有人认为，须弥山在地球上，显系物会。须弥山乃叫太阳更大的天体。
南瞻部洲啊，就是地球。啊，至于经上所说的水，指一种流体；海呢，指流体汇集之处，非世间之海洋。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要能够会通，不至于产生误会。下面证说宽真自然，我们看经文，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啊，这是为我们说明介绍极乐世界，是我们居住的所在，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学习的环境。那极乐世界很大，我们无法想象，真的是不可限期。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它，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非常向往它。为什么？这地方太好了，值得我们永久居留啊。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啊。而且到极乐世界不难，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自然七宝者会所曰娑婆慧果，娑婆是释迦牟尼佛现前这个教区，这个教区是误会，不是净土。那人不善，那物不干净，那所以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业，是清净心。心净则佛国净。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妄想杂念，善业恶业混杂在一起。啊，现前这个世界，人造的业，恶多善少，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古时候，不要说很久，二战之前，这个世界还很可爱啊。居住的环境不错啊，学习的环境也不错啊，人中国人都受过伦理教育、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啊，虽然是比不上过去了，但是比今天好太多了。今天的社会要跟二战时候比，二战时候的社会好啊，比现在好太多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地球上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啊，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是45000万，现在我听说将近14亿。这60年多了10亿人。那时候4亿，现在14亿。啊，伦理道德、英国圣贤教育完全丢弃掉了。印光大师有言：如果完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一味去学西方的，他中国大概不到100年，弊病都出现了。现在果然如此。现在怎么办？要拯救。现在有人说，那我们要走回头路，是不是？说这些话，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它是大道啊，它跟大自然的运行融合成一体，万古长新呐！啊，常讲它适合任何时代，适合任何地区。啊，在这个地球上，过去时候、现在时候、未来还是时候，啊，譬如我们讲一个爱字，所有的宗教都讲爱，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能把这个字找出来，而且它使用很多遍。那宗教教育是什么？爱的教育。那过去，父子亲爱，现在父子不亲爱了，好不好？

这个家族他住在一起啊，他们实行的是家庭共产。那任何人赚的钱，不管赚多少，除了自己生活之外，多余的都要归家里。啊，由这个家来分配，因为还有许多老弱、有疾病、残障的，没有能力工作的，通通都照顾到。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听说什么社会问题啊，所有一切问题加成当了。啊，那个时候国家没有立学校，通通是家庭学校，家塾。啊，家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由家长请老师在家里教。啊，孩子长大了，就参加国家的考试。啊，考取了这个录取被录取了，就会送到国家学校。啊，那个国家学校那个时候学校，完全像现在的党校一样，是培养各级政府的人员。这个干部的啊，所以那些读书人就做官了啊，考取之后啊，读国家办的学校，将来毕业出来分发出去做官了啊，各个阶层的公务人员，没有现在的社会问题啊。所以您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人，真正读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佩服啊！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他完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现在的世界。啊，他说得很清楚。解决21世纪是世界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他讲的那么恳切，把整个希望寄望在中国文化身上啊，我们自己最近这150年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啊，把自己东西否定掉啊，这个是错误啊，这是招来现前社会的动乱，招来地球这么多的灾变啊！这个科学家承认的，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环境和地球，乃至于这一个银河系啊，跟我们的念头有密切关系。我们念头善，念头好，啊，能感动他，他也会正常。我们念头不善，妄想杂念多，啊，自私自利，把他们的秩序破坏了，啊，他们会带给我们的是灾难。佛说一切法从心向生，科学家现在也告诉我们，
所有

如物之现象，跟念头有密切关系。念善，它就变得很善；念恶，它就变得很不善。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汤恩比的话没错。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自然七宝者，会所缘，娑婆会故，杂业所感，故以泥土瓦砾为地体。这大地是什么？是泥土，是瓦砾。那彼土，这讲极乐世界，专以无漏净心所现。我们这个地方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心所现。你看不一样啊，净心所现的七宝为其体，是布施、持戒所摄取也。心不造作，故云自然。那文中心不造作，故云自然，于论著所解的性功德成就曰，性是必然意，同样一个宗旨啊，同一个说法，盖性德自然，非可造作是自然意，修德有功，性德自显，必然如是，这是自然意。啊，所以极乐世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这个环境多么美好！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自然的心得失掉了啊，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必须把自然心得找回来啊，那就有修得了。修德有功，修是什么？修正。我们的思想错误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现在要依心的自然的心的，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就是修德有功。修德有功啊，心得自自然然显出来了，伦理、道德、包括因果，全是心。

德自显的。我们要以这些做标准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才一动，就要想一想，跟心德相不相应？相应的好，要去修；不相应的，赶快停止。这个念头不能生，这个错误不能再犯，这就对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说，修德有功，信德自显。必然如是，这就是自然意。切保注意，介于注经论稍有差异。啊，说的并不完全一样。这里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做参考。啊，本经。就是无量寿经上指的七宝是金、银、琉璃、啊、水晶、琥珀、美玉、玛瑙，说这其中。

这个里头卦符里头告诉我们，每日唐矣，水金汉矣午矣。阿弥陀经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蜘蛛、玛瑙。跟这边讲的不一样，它里头有玻璃。那么这个玻璃不是现在的，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玻璃。玻璃是什么？我们现在叫水晶，古时候叫水晶，叫玻璃。那琉璃呢，就是现在的翡翠，绿色的玉。琉璃是玉，宝玉，绿色的。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砗磲玛瑙。大智度论里面说有金银、毗琉璃、玻璃，砗磲玛瑙、赤珍珠。这个赤珍珠我们也没见过。念老在卦符里说不是善物。说此珠极贵，非常珍贵。般若经里头七宝当中包括琥珀，位一本里头也有琥珀。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其力，圆超世间，了解世宝之名，一座比矿耳。这两个世界不一样，两个世界人心不相同。极乐世界的人心为什么那么好？要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过极乐世界那边呢，没有年月日时。

我们这边因为地球自转，接受的是阳光，阳光照着叫白天，背着阳光叫黑暗，叫夜晚，所以有昼夜，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光明，它一切都放光明，身体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大地放光，没有一样不放光，所以它不需要日月光明，它不需要。啊，那个世界就是光明世界。那光明从哪里？从智慧来的。智慧从哪里来？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啊，人人心都是清净平等觉。所以没有邪念，更没有不善的行为。所有一切的不善，到极乐世界上名字都听不到，哪有这些事实？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一切诸佛刹土，总结成48愿。48愿便现出极乐世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世界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比不上，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乘。啊，所以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总结，极乐众宝微妙其理，其实稀奇啊，历史美丽远超世间，我们这个世间的宝到那里去跟它比差太远了，没办法相比啊。所以用我们这个世间珍宝的名称来做一个比况啊，怎么比也比不上。下面给我们解释黄经为地，见小本经文。经曰：自然七宝，黄经为地，乃表现得自然之黄金等七宝，或称为地也。念老这个说法说得好啊，是现得自然之黄金。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那或者说四分里面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本身就是染物，怎么能跟人家相比？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在莲花里面就转识成智了。

所以花开见佛，那个身是法性身，是唯心所现，没有识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还有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纯是真心，没有妄心。我们反复要转八十乘四支，难不容易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这都是托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帮助我们转过来了，全靠阿弥陀佛，这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没这个本事。

下面念了引为本为月其佛国土自然七宝，自然就是自信里的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啊，这些都是世间稀有的珍宝啊！极乐世界的大地是无量珍宝所成啊！我们这里没有就不说了，说了我们不懂。所以佛讲经只举几个例子，举其代表圆满。又观经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琉璃地上，以黄金身，杂事兼错，以七宝戒分啊，七宝戒，七宝。戒分其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画，又似星月，悬出虚空。观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极乐世界，这都不是人为的。极乐世界起心动念，外面物质现象自然就感应。啊，它不需要施工。琉璃地上用黄金绳，错综夹杂。那一切宝戒分析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其光如画，光还美啊，又像星，又像月亮，啊，悬出在虚空。今极乐国呢，地无土石，地没有泥土，没有石块，

唯识性德妙宝庄严，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的居民，我们用这个名字好，极乐世界的居民是菩萨、声闻、缘觉、人天，他们有三恶道。那六道只有人道、天道。那这些居民是有情众生，可是三道极乐世界，情变成智，情就是情识。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变成成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唯识性德妙宝庄严，如往生论云，往生论天亲菩萨造的，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他造这个论劝我们求往生，稀有难得。啊，说备注珍宝性，具足妙庄严。珍宝性是自性当中的珍宝。我们无法体会，为什么？我们现在迷了自信，说自信珍宝啊，我们感到非常生疏，无法体会。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此即往生论里面庄严种种四功德成就，那都可以拿着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来对比，那经论所说的是一致的，我们要相信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啊，这下面几句要记住：心净土就净，心平地就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正。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平，为什么不平？心不平，心不清净，所以地面染污，严重染污。啊，极乐世界不染，每一个往生的人心清净，心平等，所以极乐世界的土地清净，极乐世界的地平等，还是一切法
从心想什么？

十方世界往生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他用他的平等心，用他的清净心，帮助我们把清净平等心呢恢复起来。行吗？行。也是为什么？因为真心本来是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是真心，不是妄心。我们本有，只是迷失了，不是没有。没有那就难了，有就不难了。他就有本事把我们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要感恩的。不恢复，不恢复不能住啊。你没办法在极乐世界逗留啊，水土不服啊。那恢复过来了，水土就服了，你就可以去住了。这些全是靠佛的恩德，佛力的加持，佛力帮助我们转换了。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事，只此一家了。

那我们看《往生论》记载着的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其此宽广不可限期之意。论著里头说，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者虽众，犹若无也。他是法性土，来生的是法性身，人再多不感觉的居住环境小。啊，没感觉的环境小。啊，在我们这边，像现在的录像，啊，你看这个新闻记者外面采访录像，在空旷的旷野，啊，能把这个旷野收在这个镜头里面，镜头没有感觉的压力，是一个道理。啊，自信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它是性的所现的，它不是法相变的，法相有限量，法性没有限量。可是一米一千米，一觉一切觉。

言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

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很细心的去体会。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总结，超越十方，请看经文，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微妙其理，清净庄严，妙甚妙难思也。甚是殊胜的，微妙，微妙者，在妙中之妙，难思中之难思也，无法想象。那、这妙不可言，妙到无法想象。那、微妙，念老说的更好。难思当中的难思，你简直无法去想象。啊，力美好。光华其其意啊，不偶也，没有能跟他相比的，特也特殊，非常啊，只能用这些形容词啊，其力者特意独超之美妙与光华，切理啊，这是特别独超它的美妙，超过一切。它的光华超过一切啊，真的天上人间都没有啊，人间无论怎么造都非常有限，还造成很多染物啊，天人比我们高明，相信他们的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可能他表演的不留下落索，我们表演完了之后留下一堆落索啊，天人可能没有，但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差远了。他正在表演的时候也没有落索，清净无染。

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极乐之地七宝所成，夜夜宝中啊，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星月，故云其丽。地就美不胜收了。啊，清净庄严

清净永离染污啊，这条没有染污，庄严具万德也。啊，这个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论注里头说，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他怎么来的？他总得有个来处啊。是菩萨智慧清净业变现的，啊，我们起个念头会变，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起个念头，我们居住的环境随着我们转，我们能体会得到，这一方人心清净，心善良，这一方人，这个地，居住这个大地，少灾少难。那甚至说有这种情形，周边都有灾难，哎，就是这个地区没有灾难。那这个地区的人心清净，心地善良，不造恶业。啊，那么极乐世界他们的清净平等我们都无法想象，清净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敢说。为什么？我们心里头没有那一种清净的概念，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啊，阿赖耶里所落下的种子里头也没有，也找不出来。

菩萨的清净心，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我们怎么能猜得到，怎么能体会得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的是一个善人，他的起心动念，他的行为造作啊，这个人心地善良，这个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啊，成就别人，我们只能在这些地方体会啊。菩萨的清净心，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恢复清净心，恢复平等心，帮助他彻底明了诸法实相，很细心去体会，能体会到几分呢？

啊，我们再往下看，庄严佛寺，一法性如清净相。法性清净，法性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啊，他没有染污。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头一句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把这个摆在第一，见性身心完全清净，就能够一尘不染。那我们今天以我们的妄想杂念，怎样保护我们的身体，都是染污的。

这些都要常常有高度的警觉性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里头啊。啊，下面举光明遍照第十二品啊，经文上。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己。啊，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修行功德不一样，到那个地方的享受还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平等，我们自己还是有业力，

啊，是故极乐国土具足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啊，极乐世界具足是没有欠缺，在极乐世界找不到缺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待很重的业，杂染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的受用跟极乐世界化身菩萨平等，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多难得！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往生的功德利益，十方世界不能为比。无论你往生到哪个佛国度里头，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最难得的、最殊胜的，就是叫你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别地方找不到的。啊，唯独极乐世界有。我们千万要记住，决定不能把这一次的机会轻易的放弃了，那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真正错了。啊，应当牢牢记住啊，经上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了。这个经要多念，要多听。为什么？遍遍领悟不一样，就是遍遍功德不一样。念得越多，功德越深，表现在信心坚固，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坚固，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曾丢失，你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能放弃国王的位置，阿弥陀佛也放弃了国王的位置。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8页最后一行，问答十一。我们看经文啊，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极乐世界有天人，在619页第一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净土啊，但是他那个世界没有六道，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而已。那么那个世界上没有山啊，山河海洋他没有，所以引起阿难尊者的疑问，实际上是我们的疑问，他带我们问。如果没有须弥山，这欲界天住在什么地方？啊，欲界天里面，特别是四王天、忉利天，啊，这个两层都是依须弥山而住。四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忉利天在这个忉利天是在须弥山的天顶，那要没有须弥山，这两层天怎么办？啊，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把注解念一段。忉利天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33天。啊，实际33天它在一层，一层里面分作33个地方，
啊，欲界六层天里面第二层，在须弥山顶中央有一个天城，有个城市啊，第十天所住的，我们中国人叫它做玉皇大帝。道教修行呢，成就大概都在这一天上。所以四方呢各有八个城，八个天城啊，总数啊为33处，故称为33天。那么忉利天这个33天呢，与四天王天借依须弥山而住。阿难现在听佛说到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欲界第一层第二层天他们住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给他解答，反问他，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啊，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夜摩斗率，夜摩是第三层天，欲界第三层，斗率是第四层，乃至色无色界，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总共有28层天啊，对，这一切诸天呢依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我们看黄年老的注解，夜魔居人虚夜摩天，中国人喜欢简单，往往把首尾的音都省掉啊，像这个把上面的音省掉了，虚夜魔只说夜魔啊，这欲界的第三层天，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依须弥山而住，这叫地狱居天，他们没有离开地面。可夜魔以上呢，他们住在空中啊，称为空居天啊，这是音译的，夜魔是音译，意思是十分，翻作十分，翻作善分啊。佛地论里面有说到夜魔天者，为此天中随时受落，故曰十分啊。他们这个十分就好像有表演的，有歌舞的啊，每天一定的时候到了，他们就排演啊，所以这个天很快乐啊，歌舞升品，没有斗争啊，不像忉利天，忉利天还跟阿修罗打仗，还有战争，夜魔以上没有了。斗帅天呢，斗帅也是音译，他的意思就是满足，我们通常叫知足啊，底下是他的翻译的名字。上足，足就是满足啊，妙足，知足，喜足，都能讲得通啊。这是欲界第四层。不处菩萨准备成佛，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们顾名思义就明了，成佛需要什么条件？要知足。佛是最知足的啊，所以他住在斗帅殿，决定住斗帅，在斗帅殿里等候，时界因缘成熟了，他就从斗帅下降到人间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所以他是欲界第四天，于五欲之乐生习足之心，故名习足啊，也就是世间五欲之乐他放下了啊，他不为这些境界所动摇，叫知足啊，确确实实眼见色，耳闻声。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啊，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啊，他永远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为什么？知足。真正知足就是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

千多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菩萨跟佛的差别在此地。啊，阿罗汉就又低一级了。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比我们六道凡夫高啊！凡是六道里面的众生，福报大小不一样，通通属于起心动念分别之主，这叫烦恼啊！起心动念是根本烦恼，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它频率太高了。啊，所有的现象，佛告诉我，全是生灭相。啊，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它没有中断的。这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相。现在这个真相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宇宙里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到现在。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整个宇宙就是在生灭这个现象里面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实的。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佛在经上说，相由心生，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所以经上也有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决定没有两个想法是相同的。啊，这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画面。这画面有多大？跟宇宙一样大。整个宇宙在我们一念当中是一个画面。啊，实在就像咱们从前看电影，

我这里还有一张电影的底片，电影的底片。现在科学更进步，这已经淘汰掉了，这种没有了，现在是数码的，不用这个胶卷了，这个胶卷就是动画，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频率是1秒钟24张。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就不感觉到好像是真的一样。其实它在动前念灭，后念生呢。1秒钟24次，生灭了，不是真的，假的。现在科技进步了，现在我们的电视1秒钟多少张？就是它的画面，1秒钟多少张？早年的电视黑白的，没有彩色，那是50张，比这个电影快一倍。现在是彩色电视，进步了。现在的频率是100张，1秒钟100张，谁能够掌握？1/1秒，有没有人掌握？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他了，形象，看出他是什么，绝对不是一张见不到，大概是什么？1秒钟2张差不多，也就是说，1/2秒。我们能感觉的，这是个房子，那是个树。速度再高的呢，看不见了，看到有个东西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坐在高速度的列车，台湾有高铁，速度是1个小时300公里。我们坐在车上，车的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在移动。我们看从窗户看到外面进出的人、物、电线杆，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一下就过去。看到什么样子？不知道。看到有人面孔看不到，速度太快了。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整个宇宙，它的频率多快？每1秒钟，像我们这样计算，它是多少个画面？我们要记住，没有一个画面是相同的，所以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根本就不同，念头起来是变法界虚空界，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还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不知道，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也不知道，现在呢，一刹那就过去了。这个频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2000在1秒钟啊，1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万万是亿，
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万亿才是兆，单位是兆，啊，那就是说明它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过去2240兆次。

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到。现在科学家说速度非常快，确实的数字佛经上有，科学家还没有提出数字出来。不存在啊。那物质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方法完全相同，就是把物质不断给它分裂，观察，观察物质到底最后它是什么。80年前，科学家能够探测到的最小的物质是原子。最近的20多年，原子被打破了，看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再把这些东西打破，发现有不同的夸克。再将这个打破，发现有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这跟佛说的一样，佛不是讲微中子，佛叫极微色。极微色就是物质这个现象里头最小的，没有比它更小了，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所以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微中子不见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这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看到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幻想，这才明白物质是什么，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密集在一起，你看一秒钟多少个画面，2240兆。一秒钟我们看得清楚了，看出这个人了，看出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秒钟的时间看过了，半秒钟知道一个概念不清楚，那么10分之1秒、100分之1秒，我们都没办法看到。它的频率太快了，所以讲欲界，不是讲色界，不是讲无色界，讲欲界。欲界也有不住在地面上的，住在空中啊。虚空当中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眼可以看见。其实太空不空啊，太空有许多人住在太空啊。夜摩天就住在空中，斗帅住在空中，华洛天住在空中，他化自在天也住在空中。通通都是心想生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的发展，不断在进步。20年之后，这佛教不是宗教。

变成什么？变成科学，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哲学。这60年呢，让我们又发现了，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科学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他们3000年之后今天才发现，这不可思议。啊，那么在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思虑的业力。啊，我们看斗率，斗率是第四层天，欲界第四层，于五欲之乐，生喜足之心。所以叫习俗，或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受干扰了。斗率分内外两院，内院呢，弥勒菩萨的道场；外院呢，是大众。真正有这么大的福报，生得欲界天，啊，他在那里享乐。至于色界、无色界，啊，色指色界诸天，无色指无色界诸天，啊，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啊，这界位居欲界天之上，住于虚空啊。虚空不空啊，有天眼的人，有法眼的人，有慧眼的人都能见到。啊，越上去，越巧妙，越殊胜。啊，古世尊反问阿难：“啊，若无须弥，天住在哪里？”啊，以为天没有住处了，夜魔以上诸天住于何所？今娑婆世界，夜魔诸天。他还有能力，不要依靠须弥山。他有能力住在空中。那么，极乐世界的诸天就不需要须弥山了。阿难答的回答说：“不思议业力，使诸天。”依空而住，啊，业，什么叫业？《俱舍论记》第13卷解释说：造作曰业，为身口意所造之业。作善叫善业，造恶叫恶业。善业有生乐果的，我们今天讲能量啊，恶业呢有生苦果的能量，所以叫业力啊。在有部

是佛经的名字。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脱。啊，这是说业力不可思议。啊，远是时间长，啊，经历再长的时间，它不会消失。遇到缘，果报就会现前。佛知道，菩萨知道，啊，阿罗汉知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初学不造恶业。啊，佛经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里头第一个告诉我们，不杀生，爱护生命，果报的健康长寿。啊，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翻过来就十恶业。啊，十善业能成就善果。十恶业呢，赶来的恶报啊，所以一切众生，他住在这个世界啊，他的果报都是自己修的，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来感受，这一生所造的，来生受。所造的业多，无量无边的。啊，阿赖耶识，我们中国人讲妄心、杂念、妄想，这个里面含藏善恶业意、业种子，无穷无尽的。那佛教导我们善恶业的种子都要把它消掉，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原因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那我们怎么办？佛首先教我们断恶修善，也就是远离三恶道。啊，要么受嘛，就在三善道受报。更进一步呢，断恶修善要认真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报应；不放在心上，没事。这个方法好啊！《金刚教育经》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是造作，无住是不着相。你有能力造作，但是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这叫佛法，这叫学佛啊！这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首先我们要把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它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搞清楚之后啊，你才知道怎么放下，你会很欢喜放下。啊，这些东西染污的东西，统统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

不要用染污的心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那在佛法修学的地位上，那就是阿罗汉。那等于说佛办学校，佛一生办学校，办的有小学、中学、大学，有研究所。啊，小学毕业，阿罗汉是小学毕业。我们人天跟他相比，他自在，他有智慧，我们望尘莫及。他跟菩萨两个比呢，他就差很多了，菩萨比他高。啊，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菩萨得的是平等心。平等心好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高下。啊，上面跟佛菩萨平等，下面跟六道众生平等。啊，再上一层楼，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化身菩萨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啊。不但明白，他能掌控，他能得受用。啊，菩萨明白一些，不能掌控，到化身菩萨能掌控，这里面得大自在。啊，所以经上讲，不思议业力，虽远必向前。啊，这个相亲，今天科学里面讲的，科学也有个名词，啊，纠缠，今天科学名词叫纠缠，啊，此地叫相亲，啊，所以。国报成熟时，求必走难途。啊，业力一定有国报。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谨慎。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说明不思议。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不可思议的造作，它的影响你知不知道？阿难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他不知道啊。啊，佛接着说，如生果报不可思议，果报知。建筑里面所说的果报是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的结果与回报叫果报，因果是一体啊，若细区分，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这是果啊。

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前世所造的。啊，那么这一生所造的呢，是来世所受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确实是讲来生后世，现在的果报甚至这一生做的，这一生就干果。啊，与过去生不相干。啊，像我们举个例子，贪污。这是我也啊，造作的时候以为没有人晓得，不定什么时候被拆穿了，人家一举发了，法庭一调查是真的了，就得判刑，那判刑就是果报啊！啊，财产被没收了，自己要坐牢，啊，自由都失去了。果报就在眼前了，啊，让我们自己看到了。那么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跟上个世纪不一样啊，中国人家家资。一个家子60年，啊，60年前，这世界很可爱啊！啊，我们那个时候到台湾，从大陆到台湾，台湾的人口总共600万人吧，啊，不多。人与人之间，很亲切，啊，确实，人都有推己及人这些道德观念，互助、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啊，真诚，啊，上街上买东西，货真价实，没有假的。现在连医药都是有假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人都骗人，啊，完全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死活。所以伦理道德没有了，因果也不相信啊，以为自己很聪明啊。那么这种造作，果报会现前，什么果报？灾难。啊，你看现在这个灾难特别多，50、60年前没有啊，很难得听到哪个地方灾难啊，现在这么多，社会就动乱，人与人之间，这有人告诉我的。现在人是假人，没有真实化了，都是欺骗人的，欺骗成为时尚了，啊，成为时尚了，你怎么办？啊，那佛法里面讲的。那就是灾难会现前。

我们相信，科学家相信，为什么？境随心转。地球上灾难能不能化解？在理上讲难。怎么化解？人把念头转过来，不自私了，不欺骗人啊，把伦理道德找回来，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地球上充满了正能量，负能量都消失了，灾难就没有了。真做得到啊！啊，我记得在2010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办了一个论坛啊，里面有一天，这一天专门就讨论一个专题，玛雅灾难预言，就是2012讨论这个预言。总结是美国一个科学家布莱顿，他是个量子科学家，他讲得好，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2012的灾难可以化解。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他所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现象是受念头控制的，念头变了，物质现象就变了，跟着变了啊。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又讲相随心转，啊，过去有人说，啊，中国有一人相信风水，啊，这些游山玩水的人说，天下最好的风水，都被佛跟道掌控去了。为什么？佛的寺庙啊，道家的宫观都是风水宝地，所以他们有人问我，是不是这些出家人道士都懂得风水？我回答他说，我说不尽然。为什么风水这么好呢？他们人心好，他们持戒守戒律啊，每天诵经讲学修行，心好言好啊，天天拜佛，行好啊，所以好人居住在这个地方，3年，这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啊，不好的风水都变好了。啊，如果是这庙里人住的人，都叫他走，找一般世间人到里去住，3年，那那风水全变坏了。这就是境随心转的道理。

现在这是科学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迷信。所以佛在这里给我们说明，我们的果报不可思议。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要学跟佛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法，心同佛心，念同佛念，言同佛言，行同佛行，无往而不及离。

诸佛菩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看古圣先贤留下来这些著作，跟大乘经对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圣先贤是佛菩萨再来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都是这个境界。啊，他们会教我们，你只要认真学，得的是什么？第一个，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工作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真能做到。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灾难频繁，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伦理道德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乱了，乱成一团，道德教育没有了，人作奸犯科到处都是，社会动乱啊，全都是教育出了问题。今天教育只有科技教育，科技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了，物质文明再好免不了灾难。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过世是1975年，那一年他85岁，他晚年就是80岁以后曾经3次到过日本接受访问，也留下不少的资料。啊，我们看他晚年这5年的言行，菩萨化身了。啊，一生最关心的一桩事情，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战的爆发。他经历过第四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二战最后是发明原子弹结束的。他对这个忧心忡忡。如果地球上要爆发第三次大战，那是人类愚痴到基础，是自己毁灭自己。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那如何能化之呢？能禁止，能化解呢？他就想到中国的三代，他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中国史学家都比不上他。他说要用三代的方法，三代是夏商周，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夏商周三代总共是1800年。学他什么？学他统一。夏商周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也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贸易，或是科学技术，都不是，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文化统一，所以夏商周出现盛世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地球上需要文化统一。那文化统一谁来统一？他一生的研究，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把世界的文化分成20几种，最优秀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主是中国，还有三个卫星，韩国、日本、越南，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可以推到战国的时代，孟夫子在世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就开始往来了。这三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全是中国文化。而且这三个国家在二战之前用中国文字，韩国没有文字，完全用中文，越南也是完全用中文，日本由他们自己平假名呢 有这个发明出来，但是他们的文字里面用汉字用的多，我们不懂语言，不认识日本字的时候，从汉字里面能看出它的意思，因为的汉字比例很大，差不多一半以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四个国家能团结起来，可以领导全世界。汉字，希望汉字变成世界文言，不是语言，语言不变，文言就是书写的文，这个文字。所以现在国际上

提倡汉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汉学热，英国在欧洲带头，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开汉学课程。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所以我就想到英国看看。汤恩比他们心目当中，这个汉文、中国文文字是古代的文字，不是现在的简体字。是文言文，不是白话文。这一些欧洲学者有眼光。所以他们热衷中国将来要强起来，大家都在学中文，学白话话，学简体字，准备跟中国打往来。但是中国的国宝是汉字跟文言文，这是中国的国宝。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它还那么兴旺，它不衰，它没有被消失，靠什么？就靠汉字文言文，就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统一了中国这个民族，统一了这个国家，统一了亚洲这么大的地区，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趁他们有汉学热，提醒大家汉字重要，文言文重要。希望他们办汉学院，培养老师，能够教汉字教文言文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是智慧，是伦理道德，圣贤的这些智慧学术在哪里？都在《四库全书》里头，这是宝。你学这个东西，受用一辈子，而且这个东西可以传到千年万世，不会改变。有个例子，就是佛经。佛经从汉到唐，大量的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汉字文言文来翻译，翻译完成之后，诸位有没有想到，原本梵文的佛经还一本都找不到了，在中国没有我为这个事情找过方老师、方东梅先生。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梵文典籍留下来？老师笑笑告诉我，用不着了。我们翻译的正确，意思没有错误，文字中国文字比梵文更好，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顶多不过是二三百年，

说话语音变了，那个文字看不懂了，会被淘汰掉。翻成中国文字，再传十万年都不会改变。这个有价值啊！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典籍，如果要准备留给千年万世之后的人都能看得懂，一定要用文言文来翻译，他才能保得住啊！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了，没有第二家啊！任何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汉字文言文相比，这智慧真是智慧。这话说的有道理 啊！所以佛教是异族文化，不是中国的啊！异族文化传到中国，中国人心量大，没有把它消灭，还把它发扬光大啊！还用这么多的人力把它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让它永远不会改变，千年万世传给后人。这是中国人的心量，这是中国人的爱心啊！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以文化，每一个国家的这些文化将来都会写成文言文，都能够保存到千年万世。这是别的国家人做不到。别的国家人，我很优秀，你们不如我，把你消灭了。中国人不会，有历史为证的，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没有占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跟人往来。啊，总是接受人家的少，付出给别人的多。啊，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啊，回礼一定比他送给我的多一点。这个交情在厚道啊。啊，所以这是。佛给他讲的这个开示，举他身体最切切的啊，你生的果报就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果报者，居见注意，果报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之结果与回报，故名果报，本为一体。若细区分呢，则无人今日所欲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是名果。啊，这有因有果啊，又对应造作之缘而报者，这说的为报，有果有报，正可生果之物，这叫因啊。助是帮助的，助其因而促使得果者，这叫缘。下面就比如说，譬如米麦的种子是因，农夫的耕耘、雨露滋润，这是缘啊。今年米麦成熟，是以去年米麦为种子，故对应于去年的米麦呢，那是果；对应于去年农夫与雨露，那这叫报。不思议者，超前理解，非众生思维语言之所能及，
这个里头的细节啊，我们的语言很难讲清楚，我们思维达不到啊，你想象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通达明了呢？你要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你就全懂了。这就不能不读书啊，读书是修行，读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要读中国书，要读中国古书，要读经典，才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啊，这是真的。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啊，出家代表的是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他不做国王，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啊，富贵的生活放弃了，他去做个苦行僧，年轻好学。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地球上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印度所有的学派、宗教，他全学过。学了12年，30岁，他感觉到所学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放弃了，啊，不学了，放弃了，到恒河。恒河边上，毗婆罗树下，大树底下入定。今天讲的禅定，他入定。晚上看到天上明星，豁然开悟。啊，这是什么？向外面学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还有后遗症，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所以它不能解决问题。佛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定来。啊，禅定是一念不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一般讲就是大定，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层的定功。

他从这里开悟啊，悟了之后，一切都明了了。那么他从此教学，30岁教学，79岁过世，一生讲经教学49年，49年讲这么多的东西，谁教他？他所讲的超越印度所有宗教，也超越所有学派。没人教他。中国唐朝出现一个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根性很利。是个樵夫，苦力了。每天上山去砍柴，挑到城市里面去卖。这个行业，抗战时候有。抗战时候，我们有时候住在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那么烧饭的时候要烧柴火，所以专门有这些年轻人上山砍柴来卖的，都是家庭环境不好的，做这个行业，卖了之后买一点米，买一点油盐。带回家，每一天都要砍柴，每一天都要挑水，有专门挑水卖水的，水从哪里来？护城河的水就很干净，就能吃。那个时候，水沟里面水，稻田里面水。通通都很清，里面都有小鱼在里头，很干净，没有污染了。所以他们跳水就跳河水啊，长江边上跳江水啊，专门搞这个行业的。慧能大师偶然之间，柴卖掉了，钱拿到手了，离开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念经。那个时候的窗子是纸糊的，没有玻璃，声音能透见，看不到，内外看不见，听到声音。他一听就懂得这意思很好。等里面的人念完，他推门进去，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他听懂了。跟他两个讨论这段经的意思。这位居士很佩服他，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根性，年纪又轻，那时候24岁，就劝他：“你应该到黄梅亲近五祖。”那是一个大德，你跟他学，你会有成就。那么他家里还有母亲，母子两个人，父亲过世了，他是独生子，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要走了，妈妈怎么办？这个居士很难得，送他10两银子，那10两银子很大了。足可以过一年都不止啊！还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帮助他照顾他母亲，带他去了，在黄梅8个月。8个月干什么？

本行啊，舂米破柴干这个。啊，真正有觉悟的五祖跟他两个人呢，没有人知道啊。啊，五祖知道他快成功了。啊，就公开征求大家写偈子给他看。他要传法。啊，写一首偈子来看。如果真的见性了，一钵要传下去。啊，三天没有人写偈子。那时候他的大弟子神秀啊，神秀心里想，大家不写，因为我在，我要不写呢，没人写。啊，所以他就写一首偈，又不敢送给五祖，怕五祖见笑，贴在墙壁上，用这个方法。啊，这首偈很有名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哦，大家看了。欢喜赞叹，五祖看了也点头，告诉大家依照这个修行会得好处。这个事情传到对方啊，慧能说我也要去拜一拜啊，有这么好的祭祀，我听了很欢喜，他就拜一拜，不知道路在哪里，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从这一句话我们就了解慧能是个老实人，叫他在对房里舂米破柴，他八个月就在那里，他寺庙里都没有去转一圈，没有去看一看，老实啊，这老实人啊，啊，心定啊，不散乱了，啊，不好奇啊，啊，这别人把他带去看了，拜完之后，他说他也有一手记，他不认识字，不会写字，请人替他写，啊，就有个人带他写，他把神秀记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句子一写出来，大家都惊奇了。通常没有人瞧得起他，啊，居然能做这么好的一首偈。五祖听说了，赶紧出来，把他撕下来，告诉大家没见性。不要张罗，没这些。啊，下午五祖巡了，巡就是整个寺庙看一遍，到处看一遍叫巡了，实际上就是找慧能，因为找慧能目标太显著了，用这个方法大家不知不觉。啊，到对方看的是聪明，就问他你熟了没有？他输了，很早就输了，有钱晒在还没有晒，这个话里就有话了。无所问他是不是开悟了，明心见性，问这个啊，他说我早已经见性了，没有个人给我做证明。无子的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晓得，三更到方丈室里去找他去。晚上三更真去了，啊，推门，门里头没有栓，一
一推就开了。五祖给他讲经啊，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啊！他用五句话，20个字，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他传法的文章。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说：“行了，别说了。”到这里，五祖把他止住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有人会争衣钵啊？有人不服气、啊。神秀不会，但是神秀那一帮人会啊。神秀的拥护神秀的有500多人了、啊，他们怎么肯呢、啊？所以叫他赶快躲起来，藏起来，别让人知道。躲到猎人队里15年，15年才出来。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最盛的时代。啊，还有这么多戒毒障碍，何况现在？啊，所以我们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沉船，知道今天沉船不是容易事情。那过去的有人呢，现在找不到人了。老实听话的人找不到。啊，修道的人条件。老实听话真干，有这三个条件可以栽培啊，没有嫉妒心，没有好胜心，没有攀比心啊，没有给人竞争的心，这个才可以。啊，向内不向外啊，你看六祖开悟了，什么经教他全通了，他不认识，你念给他听，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无论世出世间一切法，他全通。所以，佛教沉船要相信无师自通，真通不是假通。大悟大通啊，小悟小通。今天小悟都很管事，为什么？不通的人太多了啊，不是有学位就通啊，有学位不通的人很多。我们见过的很多啊，那么佛教还有没有救？答案是肯定，佛教有救。哪些人能救？要相信古人，要相信祖宗，对祖宗对古圣先贤怀疑的人，这个人没救，他没法子沉船啊，神仙来教他都没用。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

啊，有这两种心就相应。啊，要用古老的方法，不能用现在的方法。中国古老的方法是培训一个圣人、贤人、君子。就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跟佛法是一样，佛法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不是凡人。啊，完全要靠自通。中国古人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现在还真有两个人，依照这个方法就干，干得很有成绩。啊，东北的刘素云居士，他一门深入，尝试熏修20年。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部经。啊，他完全用经文，没有注解，每一天念10个小时，20年没有间断，念10个小时。10个小时，他现在的状况可以念20遍，就是这一部经念一遍，半个小时。啊，初学的人念一遍，生疏要2个小时。1年之后，大概1个小时可以念一遍。我想，13年、15年就可以半个小时念。啊，所以刘素云，我估计他现在一天10个小时，20遍。其他的事情一句佛号，没有杂念的，他心是定的，没有妄想。他不喜欢接触人，有人前的讲解，什么经他都能讲，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的啊，读书千遍是方法，其义自见，目的是叫你自己见，书里头的意思自己完全明白了，不要人教啊。就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讲不讲经，不讲经，你要讲经，人家不请你做老师，把你赶出去。为什么？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他不能开悟了。啊，那要怎么讲呢？叫学生起义自见的时候，自己觉悟了，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啊，是这种教学法。啊，悟。有大悟，有彻悟，有小悟，啊，这就是人的根性有上中下三等，啊，对于领悟的这个能力强的人，记忆力好的人，啊，反应很快的人，这都是可造之才。啊，要帮助他开悟啊，所以他有觉悟的时候提出来，老师听了给他印证，没错，你讲的是对的，再继续努力啊。他再念一年的时候讲的又不一样，越讲越深，越讲越广啊，老师是做见证的，所以老师教学不辛苦啊！啊，喝茶，啊，那时候还抽烟，啊，老师很自在啊。

学生很用功，一遍一遍读，啊，叫你念一百遍，念两百遍，看你的能力。啊，书整个背下来之后，一天还要念多少遍，就一样。不是叫你学很多，很多脑子就杂了，就乱了，胡思乱想了。

么个教学方法？外国没有啊。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懂，他说确实，东方的这个智慧比西方高，方法不一样，理念不相同。啊，早年还有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不是那个剑，剑桥的，啊，剑桥我也很熟，啊，他就没有搞懂啊。那个时候他就找我，好像是2007年，2007年他来找我，那是缘不成熟啊，我也没有意识到英国去。他特地来找我，到香港来住了2天，我谈了6个小时。汉学家，啊，我是教学，教学最重要的，教育的理念，你怎么个教法？他问我。我说我没有方法。我说古人有方法，他很惊讶。古人是谁？我问他，《三字经》读过没有？他会背，四书都会背，都能背过。我说搞教育，《三字经》前面8句话，那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育的总的纲领，总的理念啊，办教育首先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要肯定。那个本善是什么？本善是圣人，跟佛法一样。佛法教学第一个给你的概念，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可以成佛，你要立志做佛。啊，《三字经》上这句话跟佛经的意思相同。啊，也许早年编写的这个人，他是佛教徒，他把它用上了。啊。人性本善的，本来就是圣人，本来就是佛啊！性本善，那现在不善了，为什么会不善？被染污了，所以底下说：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从性上的本性来讲是一样的。大家相同的，但是习惯不一样了，是习性，本性跟习性，习性把我们的本性距离拉远了，本性是圣人，习性是凡夫。啊，中国呢，本性本善是圣人，习性是俗人，习惯太可怕了。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看？从小孩4个月，啊，他不满4个月，就是小孩出生100天，你细心去观察，他不会说话，啊，他所动作、眼神都是天真，就是本善。你从这可以能看出来，细心去观察，你就恍然大悟。啊，那么中国的教育为从哪里兴起来？就从这兴起来。啊，狗不教，先来亲。你要不好不教的话，慢慢的说，习性做主，

本性就被埋没掉了。啊，那非教不可啊。啊，怎么教法？教之道，贵以专。这八句话要紧的。啊，所以学生都是好的。老师说他学习不及格，把他开除掉，留班，那什么，那不会教啊。你怎么可以舍弃他呢？啊，因材施教，才有上中下三等，教学有上中下三个标准。啊，要教他觉悟，那就是专。啊，专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是教学的依据理念的专。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晓得那个千遍不是叫你背的，是自然会背。念上一千遍他就会熟了嘛，自然的副作用，那不是主。主是什么？主是禅定，用读书修定。智慧从哪？智慧从定生的，戒定慧嘛，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用读书的方法修定的。至于你记得的时候是副作用，那不是主要的。啊，老师不是希望你会背呀，老师是希望你得三昧，得禅定。得禅定是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会大彻大悟。现在外国没有啊，走遍全世界没第二家。啊，中国这个老店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没人知道了。现在谁会用这？就在中国，中国人自己都不接受。啊，哪有不学就会的？哎，真有不学就会的，无师自通的。啊，我们走的这个路子太难了。啊，威尔斯大学校长很了不起啊！我说这个，他能赞成，他不反对我，他是真有。啊，那么我们三年到五年当中有几个无师真的自通啊，不要多，有那么三个五个，这就给学术界做证明，这个方法是中国祖传的啊，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系，释迦牟尼也是原传的啊，他没有老师啊，他学的那些宗教有老师，学的一些哲学有老师，他佛法没老师，啊，慧能没老师，啊，现在还有一个，刚刚过世没多久，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通了，他真的大彻大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去问他，他全知道，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他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师父厉害，有神通，认识人，传他的一句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说，不可以说，那个明白人开悟，虽然是大彻大悟，他保守，他不说。所以这个老和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给我们做表法，

13年1月走的，112岁。这个照片是走的前三天照的。112岁，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每一天还在农田里面干活。112岁自己上树去摘柿子，都有本事啊，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啊，他的寿命，在我的想法，他没这么长，也跟普通人差不多，七老八十。他的师弟82岁走的，他的母亲86岁走的，啊，他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延长。啊，我相信他念佛92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4。啊，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相信至少也有10次以上。他清楚啊，他明了。这有使命来的，那告诉我们，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不骗我们。

啊，所以这一段幕后的一句不可思议者超情离境啊，不是凡夫能够想象得到，也不是我们语言能够说得出来的，说不出来。啊，情是我们自己一般人的判断、想法，见是看法。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们在一起谈话，他们懂，外头人听得不懂，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遇到不容易啊，太难得了。所以我这一生感谢老师。我们年轻不相信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我年轻时也不例外啊。啊，老师给我上这堂课，佛经哲学。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怀疑。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它哪来的哲学？啊，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对，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才相信，才接受了。啊，接受之后，我很幸运，我就认。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

0: 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时，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

0: 站着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华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
3: 嘛。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

0: 临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

0: 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抬着劲，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子的庙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以后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0: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鱼比星都多少年纪多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然也不是。人家这独栋楼，就是做这个房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2: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的。
3: 哦，在常州是。
1: 哎，对对。
4: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或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

0: 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确实是人家为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
4: 旨，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

0: 养成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

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

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最深自在故。

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

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

我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
十方是

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

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永无

主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寿终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
不计一分。

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落明妙

护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明耀日月。